0: 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在这里有热乎的饭菜，有好玩的活动，有小伙伴的陪伴，还有老师细心的照顾。十年坚守，用心守护，在文化社区假日爱心学校快乐和成长，一个都不少。
2: 亲手摘下一颗，轻轻咬开，让你体验一口爆汁的快乐。
3: 在曹娥里的半生梦里，有人把自然的香气酿成了日常。
1: 这里是文化社区假日爱心学校，已经陪着孩子们走过十个夏天。每天中午的社区食堂就是小家伙们的干饭乐园，三菜一汤，科学搭配，荤素均衡，天天不重样，都是软嫩好嚼，适合小朋友的口味。
4: 饭菜的话，我们会对接一些商家啊，然后呢也跟他们进行了一个协调，就是说饭菜尽量就是符合小孩子爱吃的这些口味，然后是两荤两素，20块钱一餐。
1: 老师们挨个照看，添饭加汤都贴心，小伙伴们坐一桌热热闹闹，连吃饭都香了不少，一个个争当光盘小达人。站桩、冲拳、收拾，同学们一个个绷着小脸，格外专注，攥紧圆乎乎的小拳头，跟着老师的口令，一下一下稳稳出拳。稚嫩的动作里藏着满满的精气神儿，响亮的喊号声传遍了整个活动室。在这里，有热乎的饭菜，有好玩的活动，有小伙伴的陪伴，还有老师细心的照顾。十年坚守，用心守护，在文化社区假日爱心学校快乐和成长，一个都不少。
2: 每年夏天，绍兴盖北，满片都是香甜的葡萄海洋，每一串葡萄都自然挂霜。亲手摘下一颗，轻轻咬开，让你体验一口爆汁的快乐。采摘游玩逛累了，别错过园区里的世外桃源小酒馆。藏身葡萄园之间，葡萄气泡水、葡萄特饮咖啡应有尽有。不管是打卡拍照，还是安静放空，都特别合适。
5: 我们现在的明星产品呢是青提葡萄多，我们的青提是从基地直接采摘过来的，然后呢是现摘现包现捣的，所以这个口味是非常好的，里面还有添加养乐多。

0: 它好喝呀，里面还有葡萄。
1: 特色非常的鲜明，因为我们是靠近这个基地的啊。然后做饮品的话，我们都是现摘现做的，那这个口味会更加好。第二个呢，这边是葡萄是没有农药的，喝起来呢更加放心。
2: 一口鲜果，一杯特调，这就是上虞独有的夏日浪漫。在曹娥里的满是梦，有人把自然的香气酿成了日常。
3: 大家好，我是花海湾的胡一。这家店是我把曹娥江边的花海变成可闻可触可带走的气味空间。花海湾是一条江边看得见的花海景观。

0: 是一条闻得到植物精油气味的空间，五角渡公园。
1: 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6: 阿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0: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 还有
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来拉卡亚援助的第478天，刚刚飞去灵市，指导一台心脏功能不全患者的巨大脑膜瘤切除手术。紧接着马不停蹄地回到拉卡亚，还有一台大手术等着我。我们来这里的任务，一是在当地艰苦的医疗条件下挽救更多的生命，二是授之以渔。等我们离开这片土地，当地的医生依然有能力给患者提供最好的救治。

0: 转院患者到了吗？到了，患者是高空坠物伤，头部骨折，眼球内陷，鼻腔现在有大量渗液，当地的医院条件有限，我们只做了开放性创伤的简单包扎。
1: 患者目前轻度昏迷。
0: 格拉斯哥评分是多少？
2: 6分。
3: 考虑是颅底粉碎性骨折，伴随脑子叶渗漏。 CT 同步发给我，做好一小时内手术的准备。我上了头等舱，早些出来可以节约些时间。5分钟之后，你就要司机在3号门等我。

0: 我们这边走，癞蛤蟆有什么特长？我知道这边有个苍蝇。把长大的鸡爪还要做什么？
1: 欢迎来到癞蛤蟆。
2: 这啥呀？哎呀呀呀！
1: 来，需要茅台吗？保证正品啊！来分一下，分一下。
3: 来拉卡亚买茅台带回去，不开玩笑吗？
4: 这小姑娘真幽默。
5: 您这就不懂行了啊！来拉卡亚不带一瓶茅台回去，您可就亏大了。我这茅台呢，一瓶一百美金，怎么样？这价格您在国内半瓶都买不到呢。
3: 这价格这么便宜，不会是假酒吧？就是吧，你这啊，这茅台呀，出口到拉卡亚需要贴税的，只要人民币450一瓶。
5: 小姑娘，你赚的太狠了吧？
4: 看您这话说的，我这就小本生意，不得赚点什么关税啊、场地租赁费啊、人工费等等的，乱七八糟真没赚您多少钱，
3: 还是不靠谱。万一是假酒怎么办？假酒你喝了你
6: 这确实便宜啊，这个
7: 身体我受不了。
4: 没关系，假酒咱们来旅游啊，咱们也不强买强卖。我这酒呢，库亚特将军已经定了，明天家宴等着用。
3: 哎，等等等等等等，在拉卡亚买茅台，确实比。

0: 你稍等，我先安排一下手里的工作，然后就跟你去。
1: 不是小老板，你不是从来都不动管闲事的吗？怎么？
0: 方明凡，我叫你取的血检报告呢？给我。
2: 没事吧？
3: 没事。
2: 吓死我了！
4: 我要找的人呢？
2: 在那儿呢。我真的，我一分钟都没耽误啊。
3: 还是很帅的中国医生。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刘明在这里招招鱼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亮亮丽底色。

0: 传承民族技艺，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技艺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3: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6: 在两路在这里上鱼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

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不能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还有什么比这个法语翻译更适合你的？不行，哥还没试过，凭什么说我不行？是呀，顾医生，维安他可以的，他法语特别好，而且还懂医学。今天他还救了人呢，你不是知道的吗？你还帮了我们呢。原来你就是那个外科天才，那个洞钻得可真准。
1: 医院的工作又辛苦又穷，你坚持不了，不合适。那我
2: 应聘，行不行？我也懂法语。蛛网膜下腔出血，脊髓损伤分级，颅神经麻痹，请你翻译一下。中文我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别说法语了。
0: 可是我有一颗想要奉献的心，想尽一点微薄之力。那你们这利微薄到可以忽略不计了吧？
2: 算了吧，我们不是想尽快还你钱吗，顾医生？
0: 不用还了。
2: 不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3: 小老板，我第一次见欠债的这么理直气壮。
4: Je suis venu voir le patient du lit 3, niveau 5, de force musculaire du membre supérieur gauche et des deux membres inférieurs. Coup doux, sans coup, rigide, Babinski signe négatif. Le patient a bien récupéré.
0: Pardon?
4: Je suis allé voir le patient du lit
5: 3. 左上肢及双下肢，肌力五级，颈部软，无颈强直。 巴宾斯金正阴性，患者情况正常，恢复得还不错。
4: C'est la nouvelle interprète?
0: 你看，我就说文员可以的吧？对啊，小老板，他好厉害啊！咱们这就捡到宝了。Thank you.
3: De rien.
6: 一个月试用期，希望你不要再半途而废了。哎，等一下，还有什么要说吗？
7: 条件先说好了，工资、周结、食宿全包。另外，江木影要跟我一起入职，而且今天晚上我们就要拎包入住。
8: 我们只招一个翻译。你招进来的，到时候如果被发现了，我就说是你指使我让我来偷药，然后拿出去卖。

0: 患者家属签署手术同意书吧。
1: 我来签。哎，暂时联系不上患者家属，就让他签吧。
2: 还有像，觉得高兴，然后我就学到，我现在就自己涌上这个，就觉得艾德莱斯算是我一个生命的一部分。哦，哈利克真是又整了一下他的院子，上次来可不是这样子。哈利克，你好，老师，你好。
3: 搞得好很多了，好很多了，好很多了。我上次来真的，我觉得一看院子的门头、什门都不一样了。
4: 对，想给你看一些那个比赛系列。
3: 这次特意又去买了两个系列嘛，就是这一个系列的话，我就是比较勇的那种挑的那种感觉。然后这个的话比较做成比较撑竖的一个感觉。
4: 从大气的感觉这一套和刚才的，还有一套，
3: 那个，对对，那一套就是这种感觉。 在延伸成系列设计呢，更加具有一种时尚感。因为有时候一个小领子就显得穿上，一下就觉得有点小，但是一下做的那种，它就觉得很有时代感。因为我希望艾德莱斯走出吉亚乡，走到世界。你不想你的服装到意大利？孙秀琴所向往的和田文化走出去。
5: 在中原与西域几千年的交融中，不断在被尝试和被实现。这是一块刺绣纹棉布残片，白色棉布上刺绣花卉纹样，并以红色显花，是棉布纺织与和田传统刺绣工艺相结合的产物。相比于从中原传入西域的丝绸，棉布的传播轨迹则正好相反。 明朝以前，中原地区几乎不生产棉布，棉布是西域进贡中原王朝的特产。唐代以后，于田向中原王朝进贡棉布的记载频繁出现，棉布成为继玉石、明马之后的又一项重要的进贡方物。棉布在今天人们生活中的普遍性和重要性已经无需多言。 而从和田从新疆走向全国甚至全世界的物展文化依然还在不断增加。
3: 因为去年参加了北京时装周，我的第一个真正在上那个舞台的作品就是去年的作品了。不仅仅是我，就是整个家乡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遇了，特别激动，就是好几天都没睡觉。但是最后我自己都没去成，但是我的作品已经登上台了。
5: 哈利克的作品首次亮相北京时装周，是与孙秀琴的联合秀《丝路生花》在北京沅江指挥部的支持下，一场新老设计师的创意碰撞在北京王府井迸发。今年。 哈利克的作品即将第二次登上北京时装周的舞台，与上次不同的是，哈利克将独立带着自己设计的服装前往北京。这一次，他也能弥补去年没能前往北京的遗憾。将艾德莱斯所代表的和田文化和其他文化元素的融合，是孙秀琴和哈利克共同的设计理念。千百年来，融合一直在和田这片土地上发生着。
6: 静止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丰收女神棉布，是一块尼雅遗址出土的蓝地印花棉布的残片。它的左下角方框内是希腊神话中的丰收女神迪卡想，女神胸怀袒露，神情安详，手中持有一个脚状长筒容器，容器内盛满了果实，右上角只能见到半只赤裸的脚，一段狮尾。 大抵是中亚与西亚风格的狮子，右下角是龙的尾巴，而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和田，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枢纽，各方文化交流在此汇集与融合，丰收女神棉布便是其中见证。 对于融合，1998年出生的小姑娘努尔尼莎或许有着另一种体会。
5: 这个今年才25岁的女孩已经是金河纺织科技有限

0: 公司的车间主任
1: 了。
2: 像我们这个车间就是上筒房的，我们这个大棚呢可以说是大型羽绒服，就是夏天的时候也里边也不会太热，然后冬天的时候也是能起到一个保温性耐寒，外面零下22度左右的时候，大棚里边也是没有零下几度的情况，都是零以上3-4度。
0: 摩结构棚房，这是金河纺织从北京带到和田来的一种新技术，这是一种产业用纺织产品。新疆传统的土大棚是用木头、砖土等垒成，占地很大，而这种摩结构棚房既保暖又结实，可抵御十级大风，还易拆装，价格低，因地制宜地解决了新疆用水、用地、冬季保温等问题。用努尔泥沙，他们自己不太准确，但是很形象的画了

0: 养蚕缫丝技术的传入。和田东北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有一处重要佛教遗址，现在的名字叫丹丹乌里克，传慈公主木板画便是从这里走进大众视野，站在撑满经线的织机旁右端的人像，右手持物做打尾状，后边放着纺车样的工具。他和公主中间坐着四臂神像，四臂神像被认定为掌管养蚕的编织守护神，而公主的左边人像正指向公主的帽子。
1: 那么这个人像为什么要指帽子呢？
0: 唐代高僧玄奘《大唐西域记》记载了传慈公主的故事。在他的记载中，于田过去没有桑叶也没有蚕，曲萨旦那国也就是今天的和田本不知道如何种桑养蚕，他们的王求娶东国公主，公主将蚕子密藏于帽中带入于田。木板画的内容与《大唐西域记》关于传慈公主的记载不谋而合，使这个古老的传说得到了更多的佐证。约公元三世纪，中原的养蚕缫丝技术传入于田，使这个丝绸之路南道的明珠更加熠熠生辉。时至今日，蚕丝已经成为和田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物资，各类的纺织品也成为了和田的一大特色。虽然努尔尼莎看上去还是一副稚嫩的脸庞，但她却是金河纺织落地和田后的第一批老员工。
2: 2016年，我是在和田市职业高中学校实习，学校就派了52名职工去北京参加培训。我们从和田走的时候还叽叽喳喳的，然后就是没有说不舍得父母啊这些情绪啥的，但是从北京回来的时候就是很舍不得那边的师傅们，因为在那边师傅们有耐心，而且给我们讲的也特别细致，也给我们教了不少的技术。这2个月的培训对我来说，就是在我的生命里面可能改变了我的一生吧。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3: 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喂妈，
6: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5: 我干什么？我出去玩，
1: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那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6: 今天晚上手机的，谢谢。
7: 来，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5: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8: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6: 好，来，宝宝。

0: 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机会再回。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2: 下次一定回，下次。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4: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爸，哎，走走走，妈，哎，快快快，爸，
5: 慢点啊。哎，快点，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熄火了，救命啊，
5: 着火了，
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7: 灭火器呢？
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熊强科普时间到，
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15: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16: 吃饱啦。
17: 哪剩下这么多？
16: 服务员姐姐。
15: 你好。
16: 我要一个打包盒。
15: 请稍等。来。

0: 行啊！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成谜。

0: 琴队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商。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4: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区启动心理援助公益项目，打造医疗机构康复服务新体系。我区举办军地青年联谊活动，共筑双拥连心桥。男子野泳体力透支被困河中，上虞消防紧急施救化险回宜。曹河街道巨婴社区举办夏日游园会，圆满结业多彩暑假。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我区积极开展新康复新希望心理援助公益慈善项目，区慈善总会携手区心理健康卫生协会进驻各大医院的康复病区，用专业的心理知识补齐康复治疗中的心理关怀短板，为康复患者提供分层可及的专业心理支持，打造我区温暖有爱的康复环境。在上虞区中医医院的康复病区，记者看到区心理卫生协会的咨询师正在和康复病人及家属们聊家常，通过一些专业的心理技巧帮助他们调节康复期间的情绪问题。据悉，康复病区的大部分患者康复周期长，肢体活动受限，很难适应社会角色的转变，同时叠

0: 家庭经济压力，容易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进而影响到康复训练的成效。 针对这一痛点，上虞区心理卫生协会专家团队进驻医院，采取个体心理咨询加团体心理辅导双轨的服务模式，帮助康复患者调节心理状态，重塑康复信心，探索出了一条可在康复医疗机构复制推广的心理援助服务体系。
1: 目前已在上虞区中医医院、区康复医院等几个康复病区逐渐开展。患者在我们康复科做康复的时候，常常因为躯体的一些障碍，伴随着心理的疾病，然后出现焦虑、抑郁等负面情况，消极训练。我们康复科常常需要安慰病人，但是效果不是很好。
0: 现在我们有专业的心理团队干预，对患者的心理问题进行及时的疏导，患者更好地能够康复。据悉，新康复新希望心理援助公益慈善项目填补了我区医疗机构在康复阶段身心同志的短板，通过专业的心理团队为康复病人群体提供分层可及的专业心理支持服务，营造了温暖友爱的康复环境。
2: 我们主要是做两块工作，一个呢是一个一对一的一个心理疏导，主要是面向患者以及家属，因为不同的患者他有不同的情况，那么我们所以会一对一的一个有针对性的进行一个疏导。那么第二块工作呢是做一个心理团辅。
0: 就是我们会根据不同的一个主题，然后比如说设计一些小的游戏，然后帮助患者去识别到他自己的一个情绪，以及怎么样去合理的表达，怎么样更好的去管理好他的一个情绪。新康复新希望项目的持续推进，开展常态化的心理帮扶，让社会更加关注到了康复患者的康复困境和心理健康需求。 下一步，我区将继续协同多方资源，持续优化服务流程，总结服务经验，形成标准化的心理援助工作方案，让心理关怀走进更多康复病区，以身心同志助力更多康复患者重拾希望，拥抱新生活。全媒体记者陈颖佳、石玉成报道。
3: 日前，一场别开生面的军地青年联谊活动在松下街道祝温村光影 Sky Body 沉浸式体验空间温馨上演。本次活动以“你出列，给你开个心动的户”为主题，旨在拓宽军地青年沟通渠道，深化双拥共建内涵，服务青年人才成长发展。
0: 下午3时，活动现场迎宾区布置就绪，浪漫温馨的氛围扑面而来。来自军地双方的优秀青年齐聚一堂，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开启交流之旅。活动精心设计了破冰互动、团体游戏、自由交流、户外烧烤及 K 歌晚会等多个环节。
4: 青年们在欢声笑语中打破陌生隔阂，在协作配合中增进彼此了解。整个氛围嘛，还是很和谐，也很欢乐的。然后主持人这一块调动呢也比较充分，然后大家也是玩的比较开心。然后后续的话，主要是看缘分吧。布置的就是比较充分嘛，大家的热情也是比较高涨的，所以总体给人的感觉就是很舒缓。
0: 此次活动是新时代双拥工作的具体实践，不仅为青年创造了更多交流机会，也进一步加强了军地单位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未来，我区将继续举办类似活动，创新形式与内容，为军地青年创造更多交流机会，进一步促进军地融合，服务青年发展，为双拥工作注入新活力。 全媒体记者潘鹏毅报道。汛期河道水流复杂，也有暗藏极大的安全风险。近日，上浦镇东山大桥附近，一名男子下河游泳时体力透支，被困河道中央，随时面临溺水危险。接到报警后，上虞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出警，成功将被困男子救上岸。
3: 8月15号下午4:33，上浦镇东山大桥附近。

0: 有群众报警称河道内有人落水遇险，情况紧急。紧急救治命令，消防救援局立即指令张镇消防救援站救援人员赶赴现场。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只见一名男子被困在河道中央的河标上。由于长时间在水中挣扎，体力已严重透支，身体状况极差。因为现场情况非常紧急。
1: 指挥带队指挥员立刻下达作战指令，我们利用橡皮艇开展营救。
0: 现场水域环境复杂，水下暗流涌动，给救援带来不小阻碍。
1: 因为当时被困人员已经是一个体力透支的状态，河流比较湍急，为了防止被困人员被河流冲走，所以我们这次救援要快速精准。
0: 救援人员稳住舟艇，稳妥地将被困男子转移至艇上。17时08分，男子被成功救上岸。
1: 被困人员被救上来之后，他出现了紧张的情绪，然后出现了失温的状况。我们一边对他进行安抚，一边对他进行保温措施。到达岸边之后，我们及时。 把他移交给110跟110。
0: 消防部门也提醒，当前正值汛期，野外河道暗流涌动，水下障碍物较多，风险难以预估。广大市民切勿下河野泳，不要盲目下水，避免发生溺水意外。全媒体记者赵佳儿报道。
2: 暑期已经接近尾声，近日曹娥街道巨婴社区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社区暑期班结业仪式，让孩子们在趣味游戏与欢乐中为暑期时光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0: 本次结业仪式以游园会的形式开展，游园会精心设置多个体验项目，篮球拍拍乐锻炼肢体协调性，趣味套圈圈人气十足，精准掷飞镖比拼定力，乒乓投球乐讲究力度把控，夹球小企鹅挑战身体平衡，体能跳圈乐挥洒运动活力。 孩子们穿梭于各个点位，积极投身各项游戏，现场热闹非凡，满是欢声笑语。大家尽情释放活力，在互动游戏中交流互助，度过一段充实美好的时光。
2: 我们以前哪怕是我小时候，我们用结业活动一般是比较正式的，比如说设一个主席台啊，然后我们下面，那个听一下总结，然后那个再请一个什么代表来发言。但今天我们进行社区的这个结缘仪式特别的氛围很轻松，然后小朋友们参与感也特别强，设置了很多趣味活动，然后我们大人在旁边跟他们一起也是融入的非常好的，这个形式非常的新颖，我感觉进步非常大。 和我们小时候完全不一样了。
3: 我今天玩的非常快乐，尤其是那个乒乓球的那个。
2: 我今天游戏我都非常喜欢玩。
0: 此次活动为青少年互动交友的平台，孩子们在玩乐中增进友谊，陶冶身心，拥有一段充实美好的暑期记忆。全媒体记者赵佳儿报道。
2: 高温天气下，位于百官龙山的龙山坑道人防科普国家安全教育体验馆迎来不少避暑市民。这条由老防空洞改造而成的地下空间，洞内常年恒温22度到25度，天然清凉，在酷暑之中成为兼具避暑休闲、人防科普、红色记忆的特色打卡点。

0: 这还挺好找的，人也挺多，我看环境也特别好。
1: 娄山防空洞始建于1969年，是上虞区现存长度最长、保存最为完整的坑道式人防工程，承载着上虞几代人的城市记忆。早年主要承担战时防空、物资储备等防护保护。

0: 障功能，守护一方平安。
1: 哇，我一走进这里感觉好凉快啊，两旁的白色墙壁还写着红色标语以及战争题材的画，哇，特别有战争年代的氛围感。
0: 为盘活人防闲置资源，最大化发挥人防工程平战结合价值，我区对龙山防空洞进行全方位提质改造，在完整保留原有坑道结构、历史风貌的基础上，完善照明、通风、消防等基础设施，精心打造七大特色功能展区，成功转型升级为集避暑纳凉、人防科普、国防教育、文化传承于一体的沉浸式体验馆。
1: 铭记历史是前行的底气，居安思危是长久安宁的保障。我们应当吸取历史教训，心怀家国，肩负时代使命，以实际行动来守护这来之不易的安宁。
2: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观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在这里有热乎的饭菜，有好玩的活动，有小伙伴的陪伴，还有老师细心的照顾。十年坚守，用心守护，在文化社区假日爱心学校快乐和成长，一个都不少。
2: 亲手摘下一颗，轻轻咬开，让你体验一口爆汁的快乐。在曹娥里的满是梦，有人把自然的香气酿成了日常。
1: 这里是文化社区假日爱心学校，已经陪着孩子们走过十个夏天。每天中午的社区食堂就是小家伙们的干饭乐园，三菜一汤，科学搭配，荤素均衡，天天不重样，都是软嫩好嚼，适合小朋友的口味。
3: 饭菜的话，我们会对接一些商家啊，然后呢也跟他们进行了一个协调，就是说饭菜尽量就是符合小孩子爱吃的这些口味，然后是两荤两素，20块钱一餐。
1: 老师们挨个照看，添饭加汤都贴心，小伙伴们做一桌热热闹闹，连吃饭都香了不少，一个个争当光盘小达人。站桩、冲拳、收势，同学们一个个绷着小脸，格外专注，攥紧圆乎乎的小拳头，跟着老师的口令一下一下稳稳出拳，稚嫩的动作里藏着满满的精气神，响亮的喊号声传遍了整个活动室。在这里有热乎的饭菜，有好玩的活动，有小伙伴的陪伴，还有老师细心的照顾。十年坚守，用心守护，在文化社区假日爱心学校快乐和成长，一个都不少。
2: 每年夏天，绍兴盖北，满片都是香甜的葡萄海洋，每一串葡萄都自然挂霜。亲手摘下一颗，轻轻咬开，让你体验一口爆汁的快乐。采摘游玩逛累了，别错过园区里的世外桃源小酒馆。藏身葡萄园之间，葡萄气泡水、葡萄特饮咖啡应有尽有。不管是打卡拍照，还是安静放空，都特别合适。
4: 我们现在的明星产品呢是青提葡萄多，我们的青提是从

0: 它好喝，它里面还有葡萄。
1: 特色非常的鲜明，因为我们是靠近这个基地的啊。然后做饮品的话，我们都是现摘现做的，那这个口味会更加好。第二个呢，这边是葡萄是没有农药的，喝起来呢更加放心。
2: 一口鲜果，一杯特调，这就是上虞独有的夏日浪漫。在曹娥里的满是梦，有人把自然的香气酿成了日常。
3: 大家好，我是花海湾的胡一。这家店是我把曹娥江边的花海变成可闻可触可带走的气味空间。花海湖岸是一条江边看得见的花海景观，是一条闻得到植物精油气味的空间。五角渡公园是视觉的自然，十三弄老店是嗅觉的自然，两者属于同一套植物美学叙事。
2: 从五角渡的无边花海到十三弄的一方小店，胡一用植物与香气连接上虞的自然与老街。
3: 我母亲1993年进入精油这个行业，是国内最早一批从业者。过去精油总在院线会所里面，我想拆掉这道门槛，让天然气味可以进到每个人的日常。
2: 30年行业底蕴，不做昂贵的芳疗，只做治愈的陪伴。
3: 我们店里有27款来自全球各地的植物精油，我们更欢迎大家来 DIY， 把自己的气味做成属于自己的小礼物。
2: 看得见的植物，闻得到的安心，在老巷里遇见属于你的治愈气味。
3: 花海湖岸是江边看得到的风景，这家小店是闻得到的自然，一景一香都是我想带给上虞的温柔。欢迎大家来到十三弄，来到花海湖岸，闻一闻自然的气味，给自己一段慢下来的。

0: 记住，
1: 是尿症也尿米，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3: 在辽宁在这里招招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3: 在辽宁在这里招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

0: 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了！救命啊！
3: 不能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心情。

0: 琴队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2: 妈妈，是小金盾。
1: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

0: 旗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1: 老师，我这边好看。
2: 有需要有需要。

0: 聚焦社区民生，遇见青春力量，为丰富青少年的假期生活，助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我区各社区是立足辖区的特色，精心打造了多元化沉浸式的暑期特色活动，从基层岗位实践、自然生态科普到创意的亲子手作，形式多样的社区课堂让孩子们走出了家门，跳出课本，在亲身实践当中来收获成长，让整个夏日都过得充实而鲜活。
1: 这里是曹娥街道红雁社区的晚晴餐厅，也是社区我当家暑期实践活动的其中一站。来自春晖中学的同学们换下校服，变身餐厅运营官，沉浸式体验社区食堂的全套运营流程。
2: 像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每天采购来的菜单，然后通过验收之后输入这个采购登记，这边看，那可以写一下，然后白菜这是22，这是实际数量。
1: 一大早，同学们就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认真清点当日食材，依次完成备菜、碗筷摆放等备餐工作。到了饭点，大家又移步前厅，为就餐居民提供打餐收桌服务，动作虽略显生疏，却个个态度认真细致到位，从后厨到前厅，餐厅运营的每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说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

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好吗？哎，这么快，今天不上班啊？
1: 哦，我今天出外勤，离得近。啊，
0: 东西呢？
1: 喏，那个，还有这样子的，你看看喜欢吗？一个波浪纹。

0: 怎么样呀？
1: 快好了。
0: 啊，喝点水，辛苦啦。
1: 不用了。
2: 哎，小枣，今天状态怎么看上去有点不对？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3: 没有啊。
2: 你要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说。
3: 真没有。好了，可以了，试试吧。
0: 辛苦啦，喝个水。
2: 我看看稳不稳啊？
3: 嗯。
0: 哎，还行哎。
3: 还可以吧。
2: 哎呦，我要没有你，我怎么办呀？
3: 哎，你怎么突然想到买这个啊？
2: 哎呦，我最近天天坐着画稿，也没时间去运动，再这样下去我要胖死，就完蛋了。
3: 但我看啊，以你这个速度也减不了什么肥。
2: 你给我找个动感一点的音乐，我跟着练个30分钟，行不行？
3: 好，这个行吗？
0: 啊，行。那这样，既然要减肥的话，我就想定个计划，接下来的一个月，我每天30分钟，你监督我，好吧？
3: 没问题。
0: 说好了。
3: 加油吧，来吧。还没到1分钟。
4: 棒棒，我先走了，有事给我打电话。

0: 再来一单，哎呦，兔耳都能弄上了，这月赚了多少啊？
1: 每天多抢几单就是万元户了，加油兄弟，
0: 慢点啊，
1: 先走了啊，哎。
2: 19万搞定全屋装修，19万9也是10万啊，又是标题党。嗨，春欢，哎，清蕊你怎么来了？你调来这里，我都还没来看过你，怎么不欢迎啊？
3: 怎么可能？一会儿中午在我这儿吃吧，我请你。开玩笑的啦，
2: 我听说你家水管炸了。 昨天我刚好跟工程部的张总有工作对接，帮你问了一下，那个外包的工程团队他们正好有空档，你要是需要的话，我就把电话发你。我们酒店的要求高，工程靠谱的，预算的话就按你的要求来呗。我真的太需要了
3: ，Sherry， 那我就大恩不言谢了。你跟我客气什么啊？都是共患难的姐妹了，举手之劳嘛。我发给你是纯介绍，用不用的话你自己决定啊。
2: 当然，你介绍给我，我已经很感激了。我回去算一下预算，然后打给他们。
3: 嗯，那我先走啦。
2: 哎，你不在我这吃午饭啦？
3: 不啦，帅哥有约。
2: 拜拜。

0: 老板，事情办妥了。Sherry 一出场，程欢果然就答应了。
1: 嗯。
0: 哎，还有没有我帮你说点啥？就是透露一点你的那种小心思。
1: 不用。

0: 姚总，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给你介绍客户。啊？我国外有几个朋友需要定制私人线路，聊一聊。那真是太谢谢姚总了。你看我们这邻里关系太给力了。不过我有个事儿要跟你商量。啊？咱们这一层的管家来了有段时间了，我觉得做得非常好，咱们是不是该表示表示？
1: 哦，你是说麦晨欢啊？哎呦，这姑娘确实好，干实事，我们这些关系哦都可以她来活络。要不我们给她包个红包？
2: 红包不合规矩，她也不会收，可以给荣誉，而且你送的最合适。哎呀，
3: 宝贝儿，我知道啊，我刚跟邢总谈完啊，我马上就回去啊。好，
1: 盯这么紧呢？哎，年纪小，不懂事儿。
3: 这不刚怀孕吗？哟，整天盯着我，跟盯什么似的。哦，他就是小嫂子有了。哎呦，恭喜恭喜恭喜！咱们这个做生意啊，讲究就是人丁旺，财运才会旺。哎，等这个小子长大成人啊，我估计我早成一把灰了。哎，
1: 你说的，
3: 我真羡慕你啊！嗯，一儿一女长大成人。 多好啊！
1: 得嘞，借您吉言，借您吉言。
3: 好，
1: 再见，再见。
3: 哎，再见，再见，再见。
1: 嗯。

走，既然你不想离婚，我也不想给你带来麻烦。之前怀孕的事儿，我一直都没有告诉你。我现在决定把孩子打掉。

0: 谢谢啊。哎，宝庆，哎，你看看你这是干嘛？嗯，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呀？
1: 我连你人影都看不到，我怎么好好说？我对这空气说呀？
0: 看你这话说的，我不是来了吗？嗯，坐。
2: 怎么，不怕我给你惹麻烦了呀？
0: 跟你说的，怎么叫麻烦呢？嗯，我高兴还来不及呢，那叫老年得子。
2: 什么意思啊？
0: 生啊！
2: 我呢，跟这个孩子有缘，那咱们就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让他来看看嘛。真的？嗯，真的。我替宝宝谢谢你。跟你说，宝宝，这段时间呢，公司的事情啊特别的忙，所以我也没有顾得上更多的账目。从现在开始，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尽管提。
0: 我也没有什么想要的，我只要你这个人。
2: 宝娇，这样，什么事情呢？我们都可以谈，但这个事儿不聊。
0: 那什么意思啊？那你不离婚，我和孩子怎么办呀？不喊，你还嫌咱们现在不麻烦呀？
2: 我不管啊，我们就在这把话说清楚，到底离不离婚？
0: 小点声，小点声。
2: 我跟你说，宝娇，我保证会对你和孩子负责任，但是你必须摆正自己的位置，否则的话，请你自便。谢志山，什么意思呀？我话，你到底什么意思？你在哪儿装啊？你起来！听见没有？医生，快来人！
3: 行行行，我知道啊，好的。哎，罗摩坏了，可以啊。哎，陈欧来了，陈欧来了，陈欧，陈女士啊，
4: 你看，妙手智难提，勤力会租客。
3: 陈欢，这是我们五楼所有租户一起给你送的锦旗，谢谢你啊，入职以来对我们所有人的照顾。来，再接再厉。哎呦，
4: 谢谢陈女士。
3: 我会继续努力的。哎，
4: 哦，还有张经理啊，如果你们要轮岗的话，可不许把我们陈欢换到别的楼层啊，我们可都被他换坏了。
5: 陈女士，这点你就放心吧。陈欢分管的楼层啊，现在是我们这儿续租率最高的，
3: 是吗？
5: 我还指望着他给其他这几个人做做榜样呢。
6: 陈欢姐，你一上来就双料拿奖，可卷死我们。
7: 再绝对有生命钱，我选择倒闭。
5: 没有了，我能得到今天这份荣誉，多亏了大家平时的帮忙，谢谢。
4: 你们，
5: 姚先生，请问有什么事儿吗？
7: 哦，我是在那续约合同。哦，刚好啊，姚先生也是五楼的租客哈。
5: 陈女士啊，姚先生，要不然我们跟陈欢一起拍张照片啊，到时候我们挂墙上嘛，也好看。
7: 姚先生，
3: 可以啊，来，姚总，来，
7: 陈欢站中间呗，来，
3: 来来来，三二一。
7: 姚总，谢谢你的续租合同，还有那面锦旗，也有你的一份吧。改天请你喝咖啡，谢了。
8: 突然这么大方啊！
7: 当然了，集团对于客户荣耀还是很看重的。况且那一面锦旗有300块钱呢，你们是想我所想，帮了我实际的大忙。
8: 这么说，你不再生我气了？我要是再生气的话，我也太小心眼了吧。再说了，我自己生气不是内耗自己吗？我告诉你，在这种基层工作一段时间就够了。我调你过来是按积累人脉，将来转化成自己的资源。
7: 明白明白，姚总。

0: 陆宁说的我都明白。不好意思啊。你好，朱小姐，有什么事儿吗？陈华，
1: 辛总脑梗了。
0: 那你给我打电话干嘛？我跟辛总说分手。
1: 他就来找我，反正我们俩吵了一架，他就倒了，现在正在抢救呢。手术费我也拿不起啊，你能不能想想办法过来帮帮我？
0: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办，你就给辛家打电话。你给我打电话干什么？
1: 不是陈华，辛总是因为我，那现在，反正现在人命关天，我就你一个朋友了啊。
2: 你就来帮帮我，求求你了，陈欢。对不起，朱小姐，我现在在上班，我也没有办法。我觉得你现在应该给辛家打电话，而不是打给我。喂，陈欢，我告诉你，这种破事千万别掺和进去。
0: 我明白的，姚总，那我先去工作了。

0: 后再来。
1: 金佳亮，你爸爸脑梗了，现在医院，这是地址，你赶紧去看一下吧。

0: 我就知道你肯定要去，你确定要趟这趟浑水了是吧？我是要去，不过我去不是为了淌浑水，是为了去还钱。
1: 你有没有想过，心事山养的金丝雀，怎么可能连几万块手术费都掏不出？
0: 我管他想干什么呢，反正我就是去还钱的，其他事情。
1: 也跟我无关。你这心态倒是好，但我提醒你一点，以后凡事保持一颗警惕心。
0: 知道了，谢谢姚总。一会儿到了医院，你先把我放到门口，再去停车吧。
1: 好。

0: 你来了，现在什么情况？还在抢救呢，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就一下子晕过去了。
1: 辛志山家属在吗？辛志山家属在。病人是急性脑梗，需要马上做机械取穿术，你们谁是家属？签一下手术同意书。谁签？医生，这手术风险大吗？
2: 任何手术都会有风险。 况且病人年龄已经不小了，在麻醉和术中都有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情况，所以你们要有思想准备。
0: 我不太舒服，我去上个厕所。

0: 干嘛去啊？珠宝匠。那你来签。医生，我打电话问一下，他们几个什么时候能到？好。
1: 喂。
0: 邢家亮，你还有多久到啊？医生说让你们过来签一个手术同意书。情况紧急，你先帮我签一下，我们一切都配合医生。那快点吧。医生，他们还要半个小时。
1: 半个小时等不了啊！那能不能先抢救，等他们来了以后再签字？
0: 不行，病人的情况非常紧急，你最好马上决定啊！如果不及时抢救的话，这个人会有生命危险。快点决定！
1: 那您给我吧。
0: 第二眼，你快点。

0: 医生，拜托你了。好，别宠坏你疯了。你做什么老好人呐？是不是你朋友任何问题，求你头上，你都会帮忙？
1: 如果等秦家来了以后，那什么都完了。现在摆在我面前的是一条人命，我不能见死不救。
0: 那要救不回来呢？
1: 我问你，那要是他救不回来，你是不是意味着什么？我没想那么多，我就是，任何人发生这种事情，我都没有办法袖手旁观。走吧，交钱，走人。
2: 总怎么样了？手术了吗？你现在担心了？刚才干嘛去了？我就是被吓到了，我出来冷静一下。辛苦你们了啊！
3: 让你签字，你就躲起来，签好了你又冒头。辛总眼光真好，找了一个这么进退有度的人。
2: 陈欢，刚刚医生都说了，手术风险很大的。辛总是来找我的时候出的事儿。
4: 那万一我签了字，新家人找我怎么办呀？
5: 我告诉你，新家早晚都会找你的。
6: 陈欢，
7: 我爸怎么样？
6: 陈欢刚帮你签了手术同意书，辛总还在抢救。
4: 谢谢，
6: 谢谢啊！快去看看吧。
8: 医生您好，
6: 陈欢，我跟辛总一定会记住你今天的恩情的啊！记得帮我们保密。
8: 我就知道你个不要脸东西勾引的我爸。
6: 朱宝翘，我告诉你，你少做春秋大梦，等我回去查清这些年你跟我爸的经济往来，我会一笔一笔跟你算清楚。你就等着吃官司吧你！
5: 满脑子钱钱钱，你爸现在还躺在手术室呢，看看你这副嘴脸，亲生的也不过如此。
6: 你还在这掩上了？
5: 哎，我回来了。
6: 你给我听好了，我怀了你爸的孩子。
5: 妈。
6: 麦晨欢，麦晨欢，我说怎么是你通知的我们？原来你跟这个小三是一伙的，你们早就串通好了是不是？你不要血口喷人好吧，我血口喷人，你勾搭我弟弟不成就报复我们全家？行，我今天跟你没完！麦晨欢，你算什么东西？你怎么？
5: 跟你没完！辛佳丽，你搞搞清楚，是麦晨欢赶来医院签的手术同意书救的你爸，你有什么资格胡说八道啊？
6: 你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关你什么事啊？麦晨欢的事，就是我的事。辛佳丽，你爸现在在里面抢救呢，你别在这乱咬人行不行？我今天之所以来这儿，是因为之前我看到你爸。 跟朱宝锹在一起，这是你爸给我的封口费，所以今天我来是还钱的，不是让你来羞辱的。这个钱我现在还给你们，还有，麻烦以后你们家的事情不要再来找我了。

0: 看来小白兔急了，真的会有人。以前我一忍再忍，是因为我爱邢家良，现在不想再忍，是因为彻底翻篇了，不想跟他们邢家有任何关系了。
1: 还笑了出来？
0: 这是劫后余生的庆幸。
2: 跟他在一起这么久，如同雾里看花。本来以为分手那天已经看清楚他们的本质了，没想到还有余震。看清了挺好的，就当交了学费，上一课呗。
0: 那这学费还挺贵的。不过我仔细一想，跟他在一起的日子里，大抵是开心多于难过的。那这么一算，
1: 我也不吃亏。
2: 吵个架也吵出心得了啊！对了，今天谢谢你啊！如果没有你的话，我的脸估计就被打花了。算我欠你一个人情，以后有需要的地方随时跟我说。我现在就需要你还。
3: 你的菜下面。谢谢。
2: 尝尝。我来上海这么久，还没吃过一顿正宗的三家面，谢谢。啊，你算是找对人了。这家面我经常来吃，虽然店比较小，但可是上海为数不多含有真材实料的。
3: 开了这么久的车，排了这么久的队，要是不好吃，唯你是问。
2: 那你就放心吧。哎，不是这样吃的，给我。 要给它拌开，这样才能入味儿。来尝尝，怎么样？嗯，
3: 还不错。这可是道功夫面，每年只有一个月能够吃到，
2: 而且要用太湖的河虾，做法十分讲究的。 现在租金这么高，物价又这么贵，很多店铺都用冷鲜的半成品对付，也只有这家店还在坚持手工。
1: 慢工出精品啊，又是限定菜，这份用心我尝到了。
2: 我可是花了128块钱呢，大出血，你得把我的心意全都吃掉。
1: 你不是刚拿绩效吗？
2: 那也没多少的呀，我现在降薪降职。 爱情不能当饭吃，但工资可以。对于我来说，赚钱第一。
1: 开窍了，麦晨欢。
4: 36号糖醋小排，谁问？
2: 我们的。

0: 今天忙活到这么晚，要不明天请个假休息一天。
1: 每个月全勤奖1500呢，走了。今天谢谢。

0: 志明，心安里的进展怎么样啊？
1: 心安里的事我正在推进。
2: 志明，现在总部呢？
0: 仍然只肯让我做代理总裁。咱们要不乘胜追击，做出点业绩来的话，有可能会空降新的总裁来。到时候我的地位不保，
2: 你的晋升机会也有可能会错过。你要清楚这一点。
1: 我有分寸。

0: 怎么样？还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比如头晕啊、恶心之类的。嗯，恢复的不错，好好休息。
1: 哎，徐章，我爸怎么样？没事吧？
0: 没什么大碍，但是你要注意病人的情绪，千万别让他再受刺激了。
1: 啊，谢谢。
0: 嗯。
1: 妈，我们进去看看爸爸。
2: 我就不进去了，你跟姐姐留下来陪他。
1: 爸现在病了，他的事能不能出院再说。
3: 慌什么？该来的，躲不掉。走，看看爸爸去。
1: 怎么样，爸？还有不舒服的地方吗？
4: 手机。叔叔好多了，医生说如果再晚半个小时就会对大脑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谢谢你替我签字。
5: 谢谢你，张欢。
6: 不客气，叔叔，您恢复了就好。
4: 你是个好姑娘，我们眼拙
5: 伤害了你和你的家人。
4: 叔叔，我在这儿真心实意的对你道个歉。
5: 对不起。
6: 都已经过去了，您不用说对不起。
5: 我呀，是真心实意的想给你一个
4: 大大的红包，但是我了解你的性格，你肯定不收。老脸给你打电话，希望你能够接受叔叔的这一份心意。
6: 叔叔，我跟佳亮已经分手了，
7: 您这个红包我是肯定不会收的。
6: 再说了，换做任何人当时都会像我一样那样做的。
7: 既然您身体已经没什么事情了，
6: 那我就先去工作了。
7: 您多保重。
1: 爸，你想吃什么，我去给你买。
4: 你还惦记着我玩游戏的时候心里有我吗？
3: 爸，你话也不能这么说。你这出了事情，你外面那个女人不也跑了吗？
4: 你们连偿还的十分之一都没有，滚，滚！
1: 妈，你别生气，我们出去。我就在外面啊，有事你叫我。走走走走走。妈，你好好休息啊。

0: 我说毛姐，你可真行啊，几千块钱一颗奥巴就放在门口，不怕别人偷啊？
1: 我怕被谁偷啊？有你这个女侠在。头上怎么了？
0: 头就磕了一下，没什么事儿。哎，
1: 给新家擦屁股去了吧？啊，费时费力的还救回了一条命，我叫你侠女都轻了，得叫你一声菩萨。
0: 行了，你别嘲讽我了，当时情况紧急，换作是你的话你也会去的，我们都不是铁石心肠的人。
1: 那可不一定，我得看对象是谁。
0: 你这个珠子要穿到什么时候才能下班啊？哎呀，
1: 最近婚礼季呀，订单太多了，我都忙死
0: 了。萌萌，我现在看到你这个样子真的为你感到开心，我得赶紧赶上你的步伐了。你看
1: 那个钱公公出轨了你的大学室友，前男友呢又像个狗皮膏药一样撕也撕不掉，这剧情太狗血太夸张了。
0: 我也觉得太夸张了，不过你往好的地方想，最起码这个雷在婚前爆掉了，
1: 及时止损，华丽转身，这才是成年师姐。
0: 哎，你说这以前啊，如果出身欠佳又嫁得不好，那就是死路一条的，被亲友看扁的。现在呢，时代不同了，最起码我们还有双手双脚。
1: 哟，长大了。哎，正好你今天来，有个东西给你。
0: 什么呀？
2: 当当当当，漂亮吗？
0: 送给我的。
2: 最近不是流行财宝吗？就给你镶了一颗橘色的宝石，漂亮吗？哇，
0: 这也太漂亮了吧，毛毛。
2: 本来想找一个特殊的日子再给你的，专门为你定做的。你打开看看。
0: 哦，这里面还可以放照片的。
2: 对呀、啊。怎么样？
0: 我实在是太喜欢了，毛毛，我会把它好好珍藏起来的。
2: 那个，你一会儿没什么事儿吧？嗯，帮我穿个珠呗。
0: 当然了，毛老板，项链我都收了，当然可以帮你了。
2: 好，来来来来来，给你拿一个这个工具啊，可以把那个线套上去。哎呀哎呀，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0: 嘉亮，喝点水吧。
3: 爸妈真的会离婚吗？
0: 不好说。我刚刚看见妈妈一个人坐在客厅里，一句话也不说。我现在才发现爸爸是真厉害呀，早早的就把妈妈请出了公司，现在公司什么状况，有多少钱我们完全不知道。只要他们真离了婚，我们家的财产就不好说了。
3: 我不想让这个家散掉。
0: 嘉亮，不是我说你，你真的太不争气了。我已经嫁出去了，不清楚公司的状况也就算了，爸爸已经把你放进公司了，你也什么都不知道。你但凡长点心，至少能知道爸爸外面有人了呀。要不你再找找麦承欢。
3: 找欢欢干什么？
0: 结婚啊。
3: 我倒是想，但是不可能了。
0: 怎么不可能呢？只要你还爱他就有可能啊。而且我们今天都听到爸爸给麦承欢打电话道谢，麦承欢现在是爸爸的救命恩人，爸爸承他的情，如果你们这个时候复合，那爸爸就不会不管我们这个家的，对不对？你不是也对麦承欢还没死心吗？爸爸最

0: 阿宇啊，今天这点菜是不是买少了？晚上两个人都回家吃饭的话，不够啊。哎，对了，你肉都没买。
1: 肉，我有钱也知道买的满满当当的。现在家里用钱地方那么多，当然在这儿省那儿抠，才能过到这日子，懂不懂？
2: 你那就别费用了，运动好，没事呀。哎呦，欢欢嘛，老妹，我跟他讲呀，隔壁都一百十一弄要拆起来呢，晓得吧？
0: 干嘛了？一百十三弄呢？
2: 阿拉一百十三弄没加进去呀？
3: 哪能可能呢？要弄要三弄嘛，几步路的距离呀，怎么没加进去呢？
2: 是呀，阿拉运动不好。
0: 哎，一百十一弄拆了呢，阿拉十三弄也垮了。几个号头？
1: 做你春秋百日大头梦吧！几个月不拆门，我们家早就呆塌了。哎
2: 呦，欢欢妈，你也不要生气啊，不拆也蛮好的，至少我们继续可以做邻居，对吧？
1: 哦，侬开心嘞。嗯。
0: 哎，啊，失落了。
2: 进来。
0: 这个啊。
2: 这个。
4: 回来啊，地铁站不是在这边吗？
5: 姐，我这不跟你一样担心爸爸妈妈，所以提早回来了。
4: 你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啊？
5: 双份加成，有备无患。
4: 小枣，最近家里出了这么多事情，姐姐没顾得上关心你。工作还好吧？你总是这么提前下班，领导有没有说你啊？
5: 现在家里不太平，总不能让你一个人多管吧。反正我工作在家做也可以的。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我看我生老病死都要在这个屋子里面完成的，这就是我的命。
4: 爸爸，妈妈怎么了？
0: 隔壁111弄拆迁了，我们这儿113没有，失落了。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

0: 光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6: 灭火器呢？
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1: 熊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2: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2: 爸，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13: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2: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14: 爸爸真好。喂，
15: 还差不出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14: 我正在跑呢。
13: 回来了吗？
14: 爸，
13: 来。
16: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7: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8: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7: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8: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8: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8: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8: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子里的时候，他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三秒是火星迸发到烈焰吞噬的时空瞬间，一分是电路刺鸣到车体自燃的夺命计时，八年是未检燃气管等待爆裂的隐忍极限，危机的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但我们的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多一分警惕，切断危险引线，早一刻预防，筑牢安全屏障。快一步排查，掐灭事故苗头。细一寸检查，民警责任螺丝。学一点新知，解锁应急密码。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安全无小事，茶患于未然。以行动之声护万家安宁。

0: 老三，
1: 没有，失落了。
2: 雪总，去下面打水，我一会儿洗菜。
3: 好。

0: 没事吧，妈妈？啊，没事没事。哎，走吧走吧走吧，我来收拾。啊，
1: 碎碎平安。哎，
0: 看看你手没破吧？这是手。
2: 没。
0: 妈妈，趁热吃吧。刚刚让老板给你们握了两个蛋。
1: 是吧？
0: 不想吃，天哪，把热冰箱还坏掉，冰箱里那些东西明天肯定就臭了。我本来想着到隔壁王阿姨家里冰一冰，他们家冰箱也冰满了，这下好了，只能吃一点买一点。哎呀，提起干年，过的什么日子？妈妈，这就是个意外，反正现在一时半会儿也拆不了。
3: 要不然就先把家里修一修，要不然总发生这样的事儿，那受得了啊？
0: 修一修，修一修，你知道修房子多少钱吗？漂亮嘞，刚修修，越修早就修，不现在。
3: 文华，你和家亮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4: 妈妈，明知故问的。
0: 好不好？再考虑考虑啊！我真是后悔，我一冲动说的那些话，惹人家生气了。花花，
3: 妈妈知道你心里头还是放不下家良的。
0: 妈妈，你没有说错话。还有，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我现在跟新家没有半点关系了。
3: 弄啥子？侬脑子灵灵听话吧，半点关系，半点关系。你要知道，你嫁给新家良以后，你就不用住，就今天这里坏，明天那里破的破房子了。我首先声明啊，我不是为了自噶，我是为了侬好，为了侬好过上好日子。
0: 我反正随便，我习惯了，对吧？我跟着你爸住在这破房子里30多年了，在这三尺灶台前面转来转去，我已经习惯了。我图什么？我不就是图我的女儿，我的孩子？
3: 够了，妈妈。
0: 装修队，我去找。
3: 别的事情你不要操心了，家里房子的事情我会想办法解决的，好吗？你解决，你解决，你能解决什么？你解决也就解决一下子，你解决不了一辈子。你现在赚多少一个月呀？你干一辈子你也买不起楼下那个一个卫生间，你知道吗？你现在放弃新家了，还能从头开始吗？你30了。
1: 都快要成生了，
3: 妈妈，你怎么说了，书记又叫我回来了。
1: 妈妈，
3: 你别这样说姐姐。哎呀，好吧，女儿说了，装修队他来找，他这么做已经很好了。你呢，不要受了一点小惊吓，啊，碰到一点事情，总是胡思乱想，哎呦，好像。
1: 麻烦我了，我晓得，是我胡思乱想，好吧？你们好。 你们买家，你们一家人啊，三个姓麦的，高姐、秦高啊，光彩的嘞，就我书记，好不好？
5: 还要。你妈呢，主要是因为这个房子动迁，迁不了了，所以她心里就不舒服。
0: 讲来讲去啊，都怪我，怪我没本事，让你们大家跟着我受委屈。不是的，爸爸，这怎么能怪你呢？跟你没有关系的。小嫂，你在这里陪陪爸爸，去找找妈妈。嗯。

0: 妈妈，刚才是我错了，我不该受那么重的话，别生气了好不好？哎呀，妈妈，我怎么能不生气呢？我怕就怕我吊着这口气，我要是松下来，我就会送一辈子，我们家就没指望了。我认命过这样的日子。 你不行啊，你得过好日子。妈妈，我不觉得现在我的日子过得有什么不好的。反正你们在哪儿，我就在哪儿嘛。那房子坏了，我们就修，慢慢修，总能修好的。只要我们一家人都在就好。
1: 修修修，你修得了一时，你修得了一辈子啊！
0: 好了，你走吧，别横着我。
2: 冰箱什么时候能送到呀？哦，行，那麻烦您尽快一些。好的，谢谢。
3: 锦旗300，血族提成2000，税后1800。

0: 你给我发这个钱什么意思啊？我也想给家里出份力啊。你才工作几天啊？你哪来的钱啊？
1: 以前当家教攒的，怎么样，是不是很对得起我这个万世臣早的名字？
0: 我现在这还有钱呢，你别打肿脸充胖子，赶紧给我收回去。
1: 行了，姐，你们能不能别这样啊？好事情耽误是偷明，坏事情还耽误是偷明，那我还是不是这个家的一份子了？反正现在房子拆不了。 不就是装修的一点费用吗？而且你也存不下什么钱，就让我出点力吧。再说了，从前你也没少给我零花钱，你要是不用的话，就先帮我存着，到时候加上利息一起还给我。
0: 行吧，那姐姐就不跟你客气了，这钱我先收下了。
1: 睡觉了。

0: 陈总啊，最近干得不错，努努力，加把劲儿，下次啊，哥给你发个奖。
1: 谢谢主管，我会继续努力的。

0: 爸爸，今天怎么是你做早餐啊？嗨，
1: 你妈昨天晚上睡得晚，让她多睡会儿。今天啊，我给你们露一手。来来来，趁热吃啊！哎哎，快快来来来，赶紧。
2: 爸做早饭。
1: 今天这个小笼包可好吃了，皮薄，馅儿大，一口咬下去，一煲汤，哎呦。鲜是鲜的，眉毛都掉下来了，赶紧的。
2: 爸爸，我来不及了。那个，我今天会把装修公司给敲定，然后呢，会有几个方案，到时候你们选一下啊。
0: 哎，金总，哎，我跟你一起走。哎，
2: 走吧，走吧。
1: 等等，
3: 一人一袋，路上趁热吃。你妈昨天晚上嘱咐过的，哎，
2: 知道了。
3: 两手准备，
0: 走了，爸爸。

0: 那就我吃吧。
1: 少佐，你今天晚上不用提早下班的，我离得近，你千万好好工作，别因为这个影响到自己的工作啊。知道了，姐。这给你拿着吃。路上注意安全啊。你也是。
2: 新人小哥，外卖成长啊！虽然他入行晚，但是啊，成绩很优秀嘛。来，戴上我们的冠军头盔，鼓掌！大家注意安全，加油！
3: 好的。
4: 哎，你好。
2: 外卖什么时候到？
4: 我这边马上就到。
2: 快点啊！
4: 好嘞，好嘞。
5: 已经到了，王先生，不好意思啊，王先生，让您久等了。
4: 怎么才来呀？按你说，外卖不准送上来，非得让人下楼呢？我花这么多钱住你们这公寓的人，是拎得起这么重东西的人吗？
5: 实在抱歉，王先生，外卖不让上楼是为了保护客户的隐私，还有安全。另外，我们管家可以代送上门的。
4: 卖成欢是吧？哦，
5: 对的。
4: 你是在教我做事儿了？
5: 不是的，王先生，给您造成不便，我深表歉意。我现在马上通知保洁人员前来清洁。四幺二，赶紧上。
4: 哎，你们保洁到底什么时候能来啊？我这朋友马上就要来了啊！这地上东西，还有这些味儿，你不在这，你不是有手吗？你弄啊！
5: 没问题，我只是觉得用手帮您清洁没有那么仔细，我先帮您迅速的清洁一下，一会儿保洁人员再给您进行二次清洁。
4: 对的，
5: 你，新先生，我现在正在上班，如果你有事的话，请在楼下等我，谢谢。
6: 这位先生您好，我给你转1万块钱，你不要为难他。
4: 你这是拿金钱侮辱我！你们
5: 不好意思，王先生，邢家亮，请你不要捣乱，赶紧走。
6: 2万，让我和他单独待一会儿。
5: 邢家亮，成交。
6: 谢谢。
5: 我没有打扰你工作啊，我们是商量好的，双方都同意的。我建议你把刚刚的冤枉钱要回来。当然，如果你想当这个冤大头的话，那我也没有意见。
6: 你都这么说了，我一会儿就去要，那不能当这个冤大头。哼。
5: 邢先生，你今天来找我到底有什么事情吗？
6: 黄欢，我今天是来道歉的。我爸在医院把我和我姐臭骂了一顿，我觉得骂得好。这段时间，我想了很多很多。我再次向你保证，你要尊重我给你尊重，你要支持我给你支持。你指东，我绝对不往西。我一定会好好珍惜你的。
5: 邢家亮。
6: 我们已经分手了，现在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你不需要跟我道歉。悦达跟德山闹掰了，我们又找了一个其他的酒店合作，他们管理层还缺一个对接口，我推荐了你，月薪3万，能不能考虑一下？
7: 新家亮这小子怎么阴魂不散呢？这干嘛呢？这舔个脸又在这求复合呢？哎，你就不怕回头麦承欢心一软又跳这火坑里啊？
8: 这时候你还不赶快英雄从天而降救美人鱼水火之中，你还等什么呢？都这么久了，你还不了解他？他这个人内心坚如磐石，外表裹着层棉花，看似好拿捏，实则……

0: 他的主意比谁都难定，他不会回头的。的确，跟他娘子我终于做对了一件事。
1: 但我不是以前的麦承欢了。与其背着关系户的名头坐在光鲜的办公室里，我宁愿靠自己的双手勤勤恳恳地赚钱。嘉良，无论你今天是因为什么理由来给我递的这份工作。 是你父亲对我的认可也好，还是你自己对我的愧疚也罢，我都会拒绝。我也根本不需要。我们已经分手了，还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0: 哎，老板，我吃火锅喜欢吃麻酱的，还是甜口的，你知道吗？
1: 关我什么事？
0: 你可会什么事？我压根儿就不喜欢吃火锅，还甜口的。我跟了你这么多年，你这点都不清楚，真是。认识麦承欢才几个月呀？怎么，钻人家肚子里了？就这么了解人家？我的意思是说，万一麦承欢他真是需要人帮助呢？你这个做哥哥的就准备这么作壁上观了？
1: 闭嘴！开完会送我去养老院。
0: 害羞了，这是准备让奶奶代为出手？
1: 怎么话这么多？
2: 这个价格能不能再低一点呀？
3: 已经很便宜了，这是嘱咐过的，您放心，我们给麦小姐您的全部都是最低价。
2: 我知道的哈，但是
4: 有没有受伤啊，兄弟？
5: 我没事，你车没事吧？
4: 我这车没事，你人没事就好。
5: 谢谢啊。
6: 哎呦，怎么这么慢呀？
5: 那个女士，不好意思啊，我刚出了点意外，耽误了几分钟。那个，您别给我差评啊。
6: 哎，车都洒了，你看看。
5: 对不起，我刚刚没看见，要不然多少钱我赔付给您行吗？
6: 啊，行行，算了算了，就这么着吧。
5: 啊，谢谢啊，不好意思啊。

姐，你这眉毛再紧都能夹死蚊子了。别愁了，我最近呢接了个大单，月底就能结案，万把块应该是有的，我们就姐弟齐心，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啊。

0: 上次家里发大水，我请假回家，结果那个罗明礼故意找茬，我想着再干下去也没什么意思，索性就给辞了。
1: 姐，新工作我已经在手了，送外卖呢，那就是临时先应个急，你别担心我。
0: 受了这么多委屈，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
1: 这也没什么稀奇的。
0: 职场嘛，我们这些上学的不就是给他们上班的磨刀子吗？哎，我这也算是提前体验了一下职场风云。我问你，你这一天跑了多少单？
1: 没多少单。
0: 别骗我了，我都上网查了。如果要跑到兔耳朵，你这一天跑到腿都得抽筋了。
1: 行啊，姐，挺专业啊，这都懂。
0: 什么？现在知道疼了？
1: 有困难就得张嘴。之前怎么说的？如果你遇到困难了，肯定你会张嘴告诉我的。你的嘴呢？长到哪里去了？这些其实也没什么，好歹我的简历上也有了方圆律所的实习经历，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吧？姐。
0: 你别把什么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揽，能不能让我帮你分担一些呢？哎，我也是卖家的儿子吧？你总是这样的话，我很没面子的，我很没有存在感的。小嫂，姐姐做的不如你，远远不如。
1: 姐，你怎么了？没什么。我今天跑了90单，昨天跑了101单。我坦白，你也不许再瞒着我。
0: 辛家亮今天找到我了，说给我推荐了个职位，只要我软骨头答应了下来。 就不用再面对那些奇葩的客户，也不用再对他们点头哈腰，更不用再意那1个月2000块钱的奖金，好像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了。可是你没答应吧？我就想啊，我们家现在是这样的情况。
1: 你都累成这样了，我还在这儿清高的端着，我都觉得我自己矫情。你说骨气能当饭吃吗？不能。
0: 姐，你要是答应了，我才要吐槽你。打人一巴掌再给一甜枣，这伤害性不高，但侮辱性极强。我们家。
1: 条件是不怎么样，但也犯不着那样吧。那要是时间长了，习惯了，没有脊梁骨了，那以后说不定连大声说话都不敢了。唉，
0: 我们小嫂长大了，现在安慰起我了。你说本来应该我照顾你的，我这个当姐姐的，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1: 哎，姐，你就说我说的对不对吧？
0: 对，果然是当律师的，听得我神清气爽，一点负罪感都没有了。你就放心吧，我们家有刘女士的锅铲、老爸的车轮子，还有我的双腿和利嘴，再加上姐姐不服输的精神，没有什么坎儿是过不去的。
1: 我想好了，我们一起努力，先把这个老房子装修好，再一起买一套新房子给爸爸妈妈住。
0: 我来攒首付。哎，我还每个月的房贷。说的好像我们已经有钱了似的啊！一定
1: 会有的。哎，对了，我这个送外卖还有受伤的事情，先别告诉爸妈。
0: 放心吧，我又不傻。把这贴上。
1: 嗯。
0: 还疼吗？
1: 不疼了，好多了。 奶奶，尝尝。
2: 嗯。哎呦，这鲜肉月饼，一只就等于四碗米饭的热量，我可受不了。
1: 哦，我看是老字号，排了一个多小时队才买到，没想到您不喜欢。
2: 你呀，在山里折腾了那么久，你好好的养病，多喝水，别老惦着我。
1: 我这不是想多陪陪奶奶您吗？
2: 哎，你呀，不要藏着掖着，说，找我什么事儿？
1: 奶奶真聪明，您交给我的任务可能要歇菜了。哦，
2: 说来听听。
1: 麦晨欢，他家里水管炸了，发了大水，我看他也挺不容易的。奶奶，你要不帮个忙？
2: 哎呦，这孩子这么大的事儿都不跟我说一声。晨欢，家里的事儿要奶奶帮忙吗？这个孩子真是的。哎，不对呀，你住的离他那么近，为什么要舍近求远来求奶奶出手呢？
1: 他对外坚守自我，我想对内也许会有缝隙。哦，
2: 他拒绝你了？
1: 那没有，是我知道如果我出手他会拒绝我，所以我才来找您帮忙。
3: 谢谢奶奶，家里的事情都已经解决了，不用担心。
1: 看吧，我就知道他会这么说。
2: 陈欢啊，天生要强，放心吧，他自己能解决。你能够来找我已经是有很大的进步了，看来这次游山玩水还是挺不错的哟。
1: 我毕竟它是我的任务，是您对我的考核目标，以及关乎对于我的评价，还有未来的安排。
2: 那你要多多努力喽。
1: 当然，我会的。
2: 来，咱们一起吃。
1: 那就吃个热量低的吧。

0: 哎呀，真好！哎，老板，你这钓了半天一条鱼都没钓上来，是不是有心事啊？想着承欢呢？
1: 奶奶说了，人家有手有脚，不需要帮忙，那就不需要。
0: 承欢不需要帮忙，可咱们需要。说重点，咱们到现在可是缺着一条胳膊没接上呢。心安理的事儿，奶奶有自己的想法和安排。恕我直言啊，你这个亲孙子，在老太太面前讨不着什么好处，你倒不如拉着承欢这个孙女，跟他结盟。 让他去冲锋陷阵，大不了以后你多给他点红利就是了。我可提醒你，血缘这种东西，就算是再美，不在身边也是白搭，比不上他们那些个天长日久的陪伴。
1: 现在不合适。
0: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哎，多快好省，稳准狠，这是你的办事风格。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优柔寡断呢？
1: 麦城。

0: 万家里出了事儿，现在焦土烂了。我好心提醒你一句啊，你这次回国可是为了钓鱼，别到最后你被鱼给钓进去了。都已经分手了，就不要再说了。家亮这孩子也有问题，男人一点担当都没有。
1: 我觉得他配不上宽宽。哎呀，话不是这……哎，
2: 佳亮，阿姨，你来啦！怎么是你呀？你拿着佳亮的手机。啊，佳亮呢？最近想成婚，想得心力交瘁，他还想找你聊聊来着。啊，
1: 干什么呀？没看我睡觉呢。
2: 这大白天的睡什么觉？赶紧起来，要结婚了。
1: 跟谁结婚啊？
2: 和你心心念念的麦承欢啊！
1: 行了，你赶紧处理，别烦我。我里子面子都搭进去了，好说歹说，他妈才答应帮忙。你又干什么了？嗯，你别折腾了，行不行啊？我求求你了。再说了，我是跟欢欢结婚，我又不是跟他妈结婚，你老搞他妈干什么呀？
2: 你脑子晚他了。
1: 那搞定了麦承欢，不就搞定了咱爸吗？
2: 那搞定了他妈，不就搞定了麦承欢吗？我可跟你说，他妈已经给准话了，承欢那边没什么问题，就等着你出席了。哎呦，
1: 我求求你们了，真的我求求你们所有人了，不要再搞我们两个了，行不行？
2: 谁有功夫搞你？我这是脸面也不要了，嘴皮也说破了，房子也送出去了，终于讨着了麦承欢和他妈妈的好，你自己看着办，急还是不急？
1: 你不结拉倒！哎哎哎，别动了，胎气。结婚我肯定是想结的，但是现在我跟欢欢刚吵完架，突然你就来这么一个订婚，不尴尬吗？我们两个的事情就交给我们两个去解决，好不好？你们不要再搅和了，多给我们一点点时间，让我们好好的相处相处，好吗？
2: 相处你个头啊！我这要被气死了！
1: 别动胎气。
2: 我再跟你好好说说，姐姐为什么这么着急？我是眼巴巴的想看你和陈欢生一个孩子，这俗话说得好，大孙子小儿子那都是老爷子的命根子。这隔辈亲一出，咱爸还能不选你这头，就选那个野种？
1: 大儿子小孙子，这跟我结婚有什么关系啊？
2: 你这个脑子什么时候能变聪明一点？
3: 我可告诉你，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哎呀，什么呀？这都是。妈妈，快点出来吃饭啊！来了来了，来了，你多吃点呀。 就吃那么点，鸡蛋得吃，鸡蛋吃掉，吃掉。今天穿成这么正式啊？要去哪里啊？
4: 舞蹈队拍了个新节目，今天演出，大家都要穿旗袍哎。
3: 那回头我要去看一看的。
4: 嗯，好的好的。
3: 我去上班了，妈妈，你多吃点啊。
4: 哎，吃饱啦？
3: 嗯，
4: 吃饱了。
3: 路上小心啊。嗯。
4: 王总的时间我敲定了，然后我一会儿通知一下，到时候给你安排时间。还有一件事儿，张总那边又开始催了，所以说西安里的事儿咱们得抓紧时间了。
3: 哎呀，当心！别撞到太阳，停掉了，小孩当心啊！哎，帮我撞倒，帮我撞倒，班子。
4: 哎呦，怎么这么气派的呢？
3: 这地段很好的，靠苏州河的，外滩边上的。哦，
4: 我带你们到楼上去，楼上大厅，哎呦，那上面放的，
3: 这个大厅啊，就是举办婚礼的地方。哦，哎呦，你看上面这个大屏幕，像看大电影一样。
4: 真的呀，小弟，快点来来来，
5: 下班了啊，陈欢姐，明天见，
4: 明天见。

0: 妈妈，怎么了？
1: 红花，我们等一下一起吃饭啊。
0: 等一下一起吃饭？怎么突然吃饭了？
2: 还不是你大姨啊小舅啊到上海来了，我要尽一下地主之谊啊。
0: 哦，我大姨他们来了。好呀好呀，在哪儿吃啊？
2: 啊，就是你们七里波波波波利地
0: 区波提切利。怎么突然来我这儿吃了？哎
2: 呀，他们外地来的嘛，没来过你工作的酒店，让他们见识见识，
1: 蹭一顿。
0: 哎，妈妈这个人啊就是太要面子了。哎呦，
2: 自己家里人嘛，该花的钱还是要花的。你下来啊，等你的啊，下来啊。
0: 行，那我准备一下过去啊。嗯。

0: 你就是惊吓。这么大事情，你有没有征求过女儿意见？王欢，你来了。
1: 你利用我跟你订婚，是想讨好你爸，对吧？
2: 你说你都答应了，
1: 你姐说我都答应了，你觉得我是傻子还是你是傻子啊？长官，你先上台，走完流程，过了挂这关，一会想要什么都给你。你们俩想干嘛？会不会再拦着了？哎，是什么意思啊？
3: 妈妈，
1: 啊，
3: 邢家人就是无利不起早，他们就是在利用姐姐。
1: 阿姨，先别说这些了，现在这么多人看着。 让他们赶紧上台吧。哦，对对对，欢欢，听妈妈的啊，先上去了。妈妈，妈妈为你好。
3: 妈妈，妈妈给你泡凉过。
2: 不要提姐姐，你这就是道德绑架。
1: 闹什么？你就轻一点。
2: 妈妈，
1: 给我上台。
2: 姐姐，
1: 他去。

0: 位亲朋好友，大家好，我是麦承欢。感谢大家百忙之中今天能够赶到这里。我与辛嘉亮先生。
1: 大。
0: 爸爸，你不要再劝我了，我已经做好决定了。
2: 我明白，你们长大了，总归要离巢的。哦，这是爸爸自己的零花钱省下来的，虽然不多，但是也能帮你顶个几天。拿着，拿着。
0: 爸爸，我不要，我已经长大了，我工作也赚钱了，你自己留着吧。
2: 傻孩子，不管你在家里还是不在家里，哪怕你以后成家了，你都是我女儿啊。
0: 爸爸，虽然我要自由，但是同时我也会承担责任，请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堂堂正正做一个独立的人，好吗？这段时间辛苦你了，爸爸。
2: 哎呀，辛苦什么呀？应该的，应该的。你妈这个脾气啊，我总得让着她点，是不是？要不然家里还天天吵翻天啊！老汉。你小时候，爸爸盼着你长大。你长大了以后，我希望你开心。你开心啊，爸爸就给你。好了，不说了。再说，舍不得让你走了。啊，你是去哪儿？去。毛毛那儿还是奶奶那儿？

0: 你看，我有这么多落脚的地方，你不要担心了。
1: 判断好了，告诉我一下，我可以放心。
0: 爸爸。

0: 这是要搬哪儿？今天这一出大戏，黑料都被你看到了。你救我一命，我看你黑料，看来咱们这也算是交情不浅。算吧。
1: 需不需要我先帮你安排个地方？你过渡一下。不用了，心意领了。但是黄欢，沈早给我发消息，我就赶紧过来了。你上我那儿住去吧，走。哎，
2: 不，我不能去你那儿。我去你那儿住的话，我妈就会杀过去的，影响你生意的。
1: 你重要生意重要啊，没事儿，走吧。
2: 真的不能去，你的店铺刚刚开业，正是攒人气的时候。
1: 我去奶奶那儿，我妈妈记得奶奶，她不敢去闹的。
2: 来来来，走吧，我送你去奶奶那儿。
1: 我送你吧。
2: 你谁呀？你忘了还有一个人了，奶奶的亲孙子，刘乾陵党廖志明。哦，你就是那个亲孙子呀？还有陈欢停职降薪，还有新家这一出，都是你干的吧？你现在又来充好人，干嘛呀？
1: 你好好说话。
0: 过去的事我不否认，我也不辩解，只是我受奶奶委托。
2: 要关照好陈欢，
1: 说的比唱的好听啊！是忙，这次真的跟他没有关系的。不好意思啊，那我们先走了。你不是要送我的吗？走了走了，
2: 拜拜啊，亲孙子。

0: 没事饭的吧？要是肚子饿，那个小盒子里打开，有吃的。先垫垫肚子，一会儿带你吃好吃的去。我不饿，没事儿。我是不是得给你穿个转运珠呀？你看你碰上的都是些什么男人？这事业上坑你，感情上骗你，哎，这新家亮，我想起他来我就来气。跟你谈3年恋爱啊！ 口口声声说爱你，转头跟别人相亲去了。好，现在还因为要争家产，搞个假订婚，什么东西啊？见过不要脸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新家现在在我眼里就是外人，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干妈这辈子也没享过什么福。 加上房子泡了水，然后拆迁也没戏了，这在房子的事情上面就大起大落的，肯定就病急乱投医了。哦，我不是在帮他找补啊，他这次做的确实是过分了。哎呀，我也支持你啊，你跟你妈先暂时分开一阵子，挺好的。
1: 还有三观不合的可怕，怎么还能上升三观了呢？辛家亮之前拿着一份高薪的工作找到我，我拒绝了。我们家现在虽然是缺钱，但我知道有些钱能拿，有些钱不能拿。直到我看到小枣，小枣在送外卖。

0: 卖的时候，我其实心里有一刻的犹豫跟怀疑，我的决定做的对不对？可是后来，小岛让我坚定了我的坚持，我们还是努力，咬牙，不靠别人。结果我妈给了我们一个完全相反的答案。
1: 小岛怎么去送外卖呢？他不是在律所待得好好的吗？
0: 我跟辛嘉亮分手了，律所的人欺负他。
1: 小岛他还好吗？他？
0: 小岛很懂事，也很乐观。他把这些年做家教赚的钱全给了我，我们一起凑钱给家里装修。
1: 这碰上都什么事儿？我也是这家的一份子。你要有什么需要啊，一定要跟我说，听见没？麦晨欢同学啊，下次谈恋爱，你就专挑那长得帅、身材好的去谈。你说这很多的女孩子啊，要学历有学历，要事业有事业，要脑子有脑子，又有上进心又有责任心的，啊，自己哪一点不好呀？还非得把希望都寄托在男人身上？我跟你说啊，这男人可比我们现实多了，他们经济状况能对你藏掖着的，在精神状态上他还能对你进行控制，只有脸不会骗人，所以啊，就得挑长得帅的。
0: 颜狗的宣言。
2: 哎，本来就是，就许他们男人贪图美色，我们女孩子就不可以贪图美色了。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宋怀民他秃顶，看不出来吧？戴的那是假发。
0: 怪不得你跟他果断离婚了呢，毛有心，不愧是你啊。
2: 下次找男朋友睁大眼睛了，专挑帅的找，知道吗？
0: 我现在就是想，我一定要把我的经济搞上去，只要经济有了，到时候要什么有什么。
2: 开悟啦！
0: 我这是先重事业，再谈感情。
2: 好嘞，麦大师。
3: 老板，现在这节骨眼上可是心安理的关键时期，给，你到底怎么想的？你赶紧给个准信儿啊！
4: 你帮我推进啊！
3: 什么叫我推进呢？我算老几啊？有那么大权力吗？我跟你说话，你到底听没听进去啊？
4: 你去买束向日葵，明天早上拿给我，我有用。哎，
3: 现在这个时间点已经都开始夜来香了，我上哪儿去给你搞向日葵去啊？
4: 这是你的工作，你问我。
3: 得，我看这麦晨欢订婚呢，是把你头疼够呛。你这又吃止疼药，又是买向日葵的，干嘛呀？我给您证据，您等着。

0: 还是奶奶好，愿意收留我。
1: 都说了，这是你的避风港，你就安心的住下。脸还疼不疼？
0: 我跟妈妈一起生活了29年，我之前一直觉得妈妈不容易，所以万事顺从。我自己觉得感天动地，结果没想到被打成了逆子。
1: 父母希望你承欢膝下，你过去是忍完了再忍，忍无可忍，重新再忍。
0: 这次是唯一的例外。
1: 承欢，父母兄弟匆匆过客，人要为自己活着。当你到了奶奶这把年纪，你就会发现你只有你自己。
0: 对了，奶奶，您看看。
2: 哟，哪来的？
3: 您打开看看。这是毛毛手工做的。
0: 嗯，您上次送了我手链，这相当于回礼了，以后您可要一直戴着啊。
1: 一定戴着，一定戴着。太喜欢了，哎呦，太喜欢了。
4: 奶奶早。
2: 早。
4: 路过花店给您买的鲜花。哦，
1: 向日葵。之前可没有见你带过花来啊，学乖啦。
4: 这不是奶奶管教的好吗？承欢呢？啊，
1: 看你这油嘴滑舌的，我恐怕是沾了承欢的光吧。
4: 没有。
2: 早。
4: 怎么了？眼睛这么红。哇，卖承欢你不会哭了吧？
2: 大哥，我又不是偶像剧的女主，遇到点事情哭哭啼啼的。是我刚刚在帮奶奶手洗两件真丝衣服，那清洁剂的泡沫实在是太足了，我第一次用没控制了量，飘得我满脸都是，一下子就迷了眼睛。
4: 这也不简单，请个钟点工不就好了？
2: 啊，不行，钟点工哪有自己洗得干净啊？而且我今天是午班，没什么事儿的。再说了，我不能白白霸占奶奶的小陪床啊，是不是？嗯。
1: 我说你怎么一大早就跑来了？原来是关心承欢呢。
4: 怎么会？我是专门来看您的，奶奶。
1: 那既然是为奶奶来的，那就尽尽孝心吧。
4: 尽管开口，要大餐、好酒，还是出游？
0: 那个，打扰一下哈，这两个都不是，要先用紫色的那个。
4: 我知道。
0: 这个床单上的，你应该先把洗衣液倒在水里溶一下。奶奶的床单，你洗的时候要柔和一些，你懂得吧？
4: 嗯，谢谢你告诉我，坐在那光说不做，很舒服啊。
2: 怪我喽，是你自己要尽孝心的呀。

0: 算了，听，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拧，拧的时候不能这么使劲的，不然床单会变形的。
1: 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教教你吧。
2: 好啊。
0: 再对折，最后一下。好了，把水都挤出去啊。
2: 不能卷的，你要像我这样按压。

0: 真好，四舍五入，我们也算是半个。半个什么？
1: 接下来呢？打开床单，把剩余的水抖掉。 其实我现在挺知足的，虽然我的婚事黄了，跟我妈妈也闹掰了，但是有闺蜜陪着我，还有奶奶在身边，我也挺开心的。
0: 你还挺会安慰自己的。
1: 高兴过也是一天，不高兴过也是一天，干嘛徒增烦恼？
0: 哎，
1: 干嘛？你故意的吧？
0: 帮你回人间，让你清醒清醒。
1: 那我让你上天堂。

0: 妈，晚上别做饭了，我们一起出去吃吧。
1: 好的呀。
0: 好，
1: 嗯，走吧，走。

0: 老麦，你带这么多鱼来干什么？一下子吃又吃不完。
1: 吃不完放冰箱吧。
0: 冰箱不是坏了吗？
1: 老冰箱是不能用了。欢欢不是买了一个新的冰箱吗？你干嘛不用呢？
0: 用什么用啊？麦成欢还是麦家的人吗？是。我跟你说啊，你也不许用啊！你用你也给我从这个家里滚出去。
1: 谁啊？来了来了。

0: 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注意安全啊！
1: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2: 吃饭啊！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喂，妈。
3: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2: 我暂时有点不用出去玩，
3: 下次再回。那就下次吧。
1: 总觉得来日方长。
3: 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嘛收到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哎呀，
4: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5: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连钓个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4: 下次，下次吧啊。
6: 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
6: 新年玩手机的，谢谢。
4: 哎，好。
7: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啊。哎，
4: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8: 妈妈没事，真，咱们吃。
9: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还有些事儿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8: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
1: 他下次回，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下次一定回，下次回来看你们。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这次不走了。

0: 走走走，是是是，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喂喂，快点，啊，也露水，你走这里啊，妈妈，你爸来啦！大家好呀！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了！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
2: 队长回去，奶奶还没吃饭，她还能吃口热乎的。
3: 怎么样，小伤起着还舒服吗？
2: 挺好的呀，养老院安静，还有免费的早餐吃，最主要的是还能跟奶奶聊天，不要太舒服。
3: 是不是把你丢到沙漠里，你也能乐呵呵的种仙人掌？
2: 你怎么知道？做人嘛，总得有点阿 Q 精神。我坚信的，这人就算再倒霉，老天爷也不好意思老打笑脸的人，对吧？
3: 但现在婚结不了，又出走了，之后有什么打算？
2: 努力赚钱呗。
3: 那就对了。我前几天跟悦达的高管见了个面，有个好消息给你。
2: 什么好消息啊？
3: 总部要拓展二期公寓，需要增加主管团队，你是候选之一。
2: 不是你推荐的我吧？等下姚正明，我怎么觉得怪怪的呢？虽然奶奶说让你照顾我，但是你对我又出钱又出力的，我不会图我们家什么吧？
3: 你是不是电视剧看多了？
2: 也是啊，我们家家徒四壁的，你好像也图不了什么。那是为什么呀？
3: 你的业绩第一是假的，续租率是假的，自信点。

0: 爸爸，辛苦你了，还让您跑一趟给我送这些东西。嗨，
1: 我主要是来接姚总的，顺便啊给你带些换洗的衣服啊什么的啊。
0: 这个月的工资上交。
1: 哎，我跟你妈都是老人，也没什么地方花钱的，倒是你们年轻人啊，花钱地方多，压力也大，留着自己用啊。
0: 不行，我上次都说了，要为这个家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忘了吗？再说了，我在这公寓挺好的，每天吃单位的饭，用不了多少钱，必须拿着。
1: 那我回去交给你妈。
0: 嗯。
1: 女儿长大了，长大喽。
0: 长大了是好事啊，叹什么气啊？
1: 是，是好事。黄欢，我跟你讲啊，以前你还没进家门，哎，远远的我们就能听到楼梯上面嘎哒嘎哒嘎哒你那个皮鞋声。你妈倒是天天都给你擦鞋。一边擦鞋一边抱怨，哎呀，整天围着这个女儿，不是做饭就是擦鞋。现在好了，你不回去了，她也没鞋擦了。我看她现在心里啊，空空的。
0: 我妈妈现在怎么样啊？
1: 你们母女俩真是一个样，倔。
0: 我跟他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在我眼里一模一样。你看啊，你们俩心里呢都惦记着对方，可就是不愿意低这个头。那么好，龙江他们。
0: 爸爸，我知道我搬出来伤了你跟妈妈的心，可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妈妈永远意识不到她的问题。我这一次想守住我的界限。
1: 爸爸当然希望你能回家，不过你的想法我也能理解。之前家里发生的这些事儿委屈你了，你妈就这脾气，她常常就是好心办坏事儿。不过我觉得啊，咱们给她一点时间，慢慢的我想她会改变的。对了，荠菜馄饨，你妈给。

0: 怎么了你？不好吃吗？
1: 怎么可能啊，我妈妈做的怎么可能不好吃？
2: 心软了吧？我告诉你啊，你要这个时候回家就说明你认输了，之前所有的努力都白费，前功尽弃。
1: 我这次是不会心软的，我也不会回去的。我想利用这段时间让我妈妈好好想一想，缓一缓。我就是一着离巢，在外面吃饭觉得菜很新鲜，在奶奶的小陪床也没有妈妈时不时的闯进来，但我会觉得很自由。可是一想到家里，我这心里就好像被什么堵上了似的。

0: 人啊，在一定的环境中习惯了，很难走出来的。你看你妈妈，习惯了做大家长，哎，你不在身边了，她不适应。你呢，习惯了做一个听话的乖女儿，不在妈妈身边，也是不习惯。
1: 你说的没错啊，其实我自己也应该利用这段时间好好的缓一缓，冷静一下。
0: 哎，你可别缓得太久啊，万一哪天刘女士突然就开窍了，就像那个新闻里的阿姨一样，开着车一脚油门浪迹天涯去了，把家里这一摊子事儿全部不管了，你怎么办？
2: 那我简直太高兴了，如果有一天我妈妈能够找回自己自由自在的，那做儿女的也会为他感到高兴的。
3: 哎，你觉得怎么样啊？真好看啊。我觉得他们家设计款一直都是很好的。
4: 咱们下次还来？
3: 那肯定会来的。
5: 这是我们店里新推出的款式，非常适合你女朋友。您好先生，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6: 你们老板在吗？
5: 您是哪位？
6: 我是他前夫。
5: 老板，有客人找你。
0: 哎，谁来找我？走，下楼看看，我还有一些新到的饰品给你试试。走。阿秋，谁找我？
6: 是我。
0: 不是你来干什么？
6: 听说你开店了，特意来看看。也没想到你现在的设计越来越得我真传了。
4: 宋怀明，你真不要脸，毛毛设计的一直都比你好看，好吧？
0: 宋怀明，我是不是跟你说过，如果不是因为丁丁有什么急事，咱俩非必要不见面，这个地方不欢迎抄袭狗，请你走，滚。
6: 滚不滚，看看这个吧，看完这个再做决定。我等你回复。
0: 哎，你收东西干嘛？
6: 很值钱吗？
0: 有素质吗？
6: 好吧，好吧，好。
0: 真是。
3: 毛毛，看看这是什么呀？
0: 他我抄袭？
4: 谁抄谁？他心里没数吗？真不要脸！
0: 有病吧？啊！气死我了！
2: 怎么样啊，小枣，好解决吗？
7: 创意设计类的工作有很多种可以证明原创性的方式。嗯，取证诉讼呢倒是不难。虽然这个宋怀民先发制人，但我们绝对不是没有胜算。
2: 那我们是不是得找个律师呀？
7: 如果你愿意相信我的话，我可以做你的代理律师。
2: 我当然相信你了，这对你来说就是小 case 呀。再说了，我定金不都付了吗？
7: 啊，什么定金啊？
2: 西装呀。
4: 行，那法律就交给小枣了。嗯，毛毛，你看啊，宋怀明的这款项链跟你的这款非常相似，你的质量肯定比他好，价格连他的五分之一都不到，但是售出的数量连他的零头都没到，你想过为什么吗？
2: 那人家是冲着宋怀明三个字去买的嘛。
4: 没错，所以现在小枣你在法律上发力，我呢在营销上发力，我打算给你策划出一个独立的品牌，我们双向应对。
2: 这太好了，那我有了你们二位的帮助，一定能把宋怀明干翻在地。
4: 当然了，一定的。
2: 来吧，谢谢二位，
4: 打倒宋怀明。

0: 加班呢。
1: 奶奶，我是不是吵着你了？
0: 年纪大了，不需要那么多睡眠，就是睡睡醒醒，还能跟你说说话。
1: 奶奶，我想帮毛毛成立一个独立的品牌，我自己呢也想入伙。
0: 你这是为自己谋发展吗？
1: 也不算是吧，

0: 哦，很有才华的，我想把他的珠宝设计打造出一个品牌来，这样呢也算是拓展了一下我的业务水平。
1: 是不是在公寓工作的不开心啊？
0: 也不是，不过呢我更喜欢酒店行业，毕竟酒店是一个能够实现梦想的地方，你付出的心血还要努力，很快能变成看得见的空间、美味的餐饮，还有顾客的欢声笑语。而且我做酒店也做了7年了，我自己还是很喜欢的。
1: 我的孙女啊，有梦想，有规划，奶奶很放心。
0: 奶奶，既然您睡不着的话，帮我参谋参谋呗。
1: 好啊，来。
0: 您看看啊，这些都是毛毛设计的，您见过的好东西多，帮我们选选，觉得哪个能当主打款呀？

0: 哎，小明，你干嘛偷拍我？跟我删了，挺可爱的。我信你的鬼话，我信你的鬼话的话，我脑子瓦特了，你给我删掉。真挺可爱的，
1: 给我删掉。绝对不是丑照，你相信我吧，很可爱。
0: 好啊，不删了是吧？我这里呢，也有你可爱的照片，是不是很可爱啊？
1: 万小环，我把你拍这么可爱，你拿这个丑照来对我，
0: 你居然会用美颜啊？确实还挺可爱的。记得发给我，一个大老板早上没事啊，这么早来干什么？刚跟总部开完会，想着出来散散步，就到这了。
1: 那像你奶奶都起来了，你还没醒？大哥，你看一下时间好不好？今天是周末，周末当然可以睡懒觉了。再说我又不是领导，不用那么的拼命。大姐，不是老板也要努力啊，你不努力怎么能当老板呢？以后，
2: 第一，我不是大姐。第二，
1: 男人要谦虚一些，懂什么是谦虚吗？不懂。
2: 而且男人，哎呀，你们两个呀，凑到一起就闹个没完。奶奶今天起得早，我想睡个回笼觉。欢欢要弄个珠宝品牌，你们去帮我买个早点，然后也聊聊主意啊。嗯，
1: 珠宝
0: 不行哦。
1: 豆浆，谢谢。你真的要帮毛有心做独立品牌啊？
0: 是啊，他那个吸血鬼前夫，切了毛毛那么多年的设计稿，现在看见毛毛越来越好了，贼喊捉贼，凡事告毛毛抄袭，我就想着把毛毛的。

0: 品牌还有名声做大，这样就能彻底摆脱那个千福了。
1: 那你打算怎么推？目标客户群组呢？
0: 其实我都查过了，像这种独立的创新品牌其实很难的，要不然被大企业收购重金砸出来，要不然就是红人自带流量。像毛毛这种一个新的设计师做出一个新的品牌很难。我的想法是啊，先从网店开始，毕竟现在年轻人对新品牌的接受度还是挺大的，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你忽略了一个可以触手可及的客户群。你觉得哪里的客户又有钱又闲还不喜欢烂大？
0: 你是说锅底先例？
1: 设计独特的品牌首饰可以给客户当做伴手礼。
0: 那好是好啊，可是洛提切利会接受像毛毛这样的新设计师的品牌吗？
1: 你不是可以利用我吗？
0: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走后门？
1: 想得美，选品上我可是一视同仁。
0: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如果毛毛他自带热度的话，这个胜算会大一些？
1: 好喝。
0: 我明白了，谢谢姚总，我现在就去找毛毛，已经结过账了。
1: 来，我送你。
0: 不用了，你帮奶奶买完瓷饭团以后就回去睡觉吧，我的小飞床给你了。
2: 为了心安理，这收益可真不错啊！
3: 我是带着满满的诚意来的。
2: 不过我年纪大了，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钱对我来说意义不大。
3: 我知道对您意义不大，但对您孙子姚志明意义重大。我相信心安理是他职业生涯里最重要的一部分。要不您再看看，相信这回会顺眼很多。
2: 原来志明是在和你合作这个，这可是从来也没跟我坦白过。
1: 奶奶，张总，您怎么来了？
3: 作为你的合伙人，来问老人家项目进度。
1: 奶奶年纪大了，受不得打扰，有什么事咱们出去聊。
3: 行，那我告辞了。
1: 奶奶，记得吃早点。

你越倔了，你这么一讲，我这几个月的陪伴像是别有用心，你打乱了我的计划。难道不是别有用心吗？我劝你一句啊，一个老太太而已，你这亲孙子哄了好几个月还是没哄下来，看来亲情牌不管用啊。 我要不是今天来的话，都不知道老太太连企划书都没看过。你要是不相信我，那就另起高明。 我当然相信你了，我就是来提醒你一下。 你是个生意人，生意场上杀伐决断，容不得太多的犹豫哦。

0: 奶奶，奶奶，奶奶，奶奶。
1: 老板，又来了好多退货。
2: 哎呀，我赶紧回来。喏，你看看，你看看，又是一个没有拆过的快递，这将近有一半的退货量啊！
3: 点评网上都是一星，网店也都是差评，这文案几乎是一模一样。
4: 这肯定是宋怀民买的水军，用这样的方式恶心你。
2: 那怎么办呀？
4: 没事啊，既然他用这样的方式，那我们就跟他玩个直球的。
2: 怎么直？
4: 告他！
2: 告他！小枣，这事我告诉你。
3: 你们两位先冷静一下，官司输赢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创作者的名誉。除非被抄袭者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否则抄袭者根本不会当回事儿的。大不了就是输了官司赔点钱而已，对他们没有影响的。
4: 我知道了，你可以利用宋怀民的关注度。
2: 我怎么利用啊？
4: 你在网上直接喊话宋怀民，爆料他的黑料。然后你就全程直播你作品创作的过程，这样既可以证明你的清白，还可以收一波关注度啊。
2: 那我原来设计的那些作品我该怎么去证明呢？
3: 哎，对了，你手里有没有你给宋怀民当枪手的证据啊？就比如说邮件往来、微信聊天记录、监控视频都可以的。
2: 有，这就太多了。我回头把他那些黑料全部放到网上去，直接让他搞得身败名裂，我是不是还能省了诉讼费啊？
3: 对，
4: 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我们要把品牌做出来，把热度口碑推向更大的市场，我都帮你想好了。
2: 对，这就交给你了。反正营销的事我不懂，
4: 包在我身上。
2: 好，我看看。
3: 你还是别看了。
2: 我看看。
4: 姚志明。奶奶，奶奶怎么了？
5: 妈，
3: 啊对，我和姐姐已经到了。对，你们下了地铁就能看到医院大门。你没事吧？
1: 没事。
3: 挪到了。
1: 崴了一下。不，小枣你别管我了，你在这等爸妈吧。一会儿过来跟爸妈说话，这有台阶别崴着。
3: 行，小心点啊。
1: 啊。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在这里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位在这里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6: 人心准，秤才准。

0: 广西省阳朔县拥有世人眼中最秀美的景色，最独特的风光。然而这座因山水而闻名的城市，在另一群人眼中却有着别样的魅力。
1: 阳朔我们称之为中国的攀岩圣地，这边是喀斯特地貌，很多的石灰岩的裸露的岩壁，对攀岩爱好者来说是没有办法拒绝的。2010年的时候，我就在阳朔和一个朋友合开了一个旅馆。2012年的时候，我把整个的家从上海搬到了阳朔。攀岩的圈子里的朋友都是非常单纯的，跟他们在一起，我们谈的只是攀岩，没有太多的其他的话题，我们不喜欢其他的话题。
2: When I first said I was coming to Yangshuo, I didn't really know what to expect. Get off the bus in Guilin, and then you're driving through, and then as soon as you get out of the city, basically, you're this amazing limestone arch full of tufas, and you're like, wow, this is the best place ever.
1: 攀岩是一种需要很多训练的运动，如果你有3天5天不攀岩，很多的力量就会丧失。
3: OK， 准备好了吗？
4: 可以。
2: So you start off, it's not so steepand then the steeper you get, the harder it gets, obviously. It relies a lot on your endurance. So if you're not fit, you're going to really struggle. So the moves might be the hardest in the world, but there's a lot of them. And if you're not fit, you're really going to struggle for sure.
1: 真正的难关呢，就是说体力已经消耗的差不多的时候，你还没有到达顶部，你的前臂会非常的，我们叫做 pumping， 硬的像石头一样的膨胀起来，然后根本什么都抓不住那种感觉。

泡面像石头一样的时候，还是可以做几个我们叫做移动的。但是能不能做这个几个移动，就在你能不能坚持下来。如果你坚持下来的话，基本上你就可以完成这个线路。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0: 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在刘门山铁皮上虞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1: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在刘门山铁皮上虞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

0: 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1: 藏族自治州夏河县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享有世界藏学府之称的拉卜楞寺就在此地。这座人口不足十万的县城，每年吸引着数万人从世界各地汇聚于此。
2: 当我看到这么多人跟我一样站在这里鸣唱大佛的时候，我知道我所坚持的事情是正确的。

我叫焦巴加布，我是藏族家庭出身的，我已经唐卡花了大概40年左右。唐卡，它是我们藏族文化代表的百科全书，我们藏族人的所有文化都在包含在唐卡里面。

0: 这是焦巴加布在下河的唐卡展馆。焦巴从十岁开始就跟着父亲学画唐卡。
1: 当时我在上小学呢，我父亲跟我说你在不要上学了，学跟那个父亲的手艺，我们的这个手艺老祖先留下来的这个优秀文化不能失传，所以你学停下来。哎，那个时候我哥哥为什么不留下来，为什么我要家里留呢？然后没办法，就不乐意的同意了吧。
0: 绘制唐卡必须遵循古律，从制布、构图、着色、勾线、铺金、开眼等，所有流程都在考验着画师的耐心。一幅唐卡的制作周期十分漫长，短则数月，长则十年。
1: 这个唐卡也不像其他艺术呢，用我自己的构思、自己的想象力来画。我们的这个画的过程当中都是有约束力的，它的都有是规定，而且里面故事特别多，艺术内也特别特别的丰富，画起来的话很难很难。
0: 晒佛的日子就要到来，焦巴正在他的唐卡展馆里给远道而来的游客们讲解唐卡故事。
2: 这幅画做得比较很圆满。对，
1: 他的主佛是慈悲观音青藏高原的守护神。过几天我们拉瓦楞寺展的那个大佛跟咱们这个唐卡都是一样的，都代表着美好的寓意。
3: 健康长寿幸福安康。
1: 对对对对对对，就这么个意思。哎，对对对对。
0: 四十年间焦巴参与绘制的唐卡已有500多幅。
1: 画了这么多年，我最难忘的是1981年跟我父亲和我父亲的师父，我们三个人一块做的拉卜楞寺那个金瓦寺隔壁那个江津台上做了3幅大型唐卡。当时还是笑，还是谈不上什么理解吧，觉得它的颜色也是很丰富的，然后它的那么里面的故事也是很丰富的，然后天天这样做，一天比一天画得好，有了成就感了。这几十年过去了，我画了这么多唐卡，我觉得唐卡不仅仅是一幅画，这是一生的事，对我们一个信徒来说，一个一生的事，一生他来供奉他、朝拜他，他代表了我们藏族的历史和文化。
0: 13这天晒佛仪式如期举行，焦巴也参与其中。上百名僧人将长达100米的巨幅唐卡抬上晒佛台展出。
1: 我们画这个唐卡画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算是一种修行，造好了一幅唐卡，对我们社会也好，对我们全人类也罢，都是做的一件好事。每一幅唐卡，每一幅唐卡的故事，它总结起来都是向往美好的生活。
0: 一如200多年前拉卜楞寺首次向世人展现巨幅画卷时的情景，当旭阳初升，在10万多信众的簇拥下，佛卷被缓缓打开，它承载着人们的希望与祝福。这是新一年最美好的开始。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辽宁的这里做草药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分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的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吃饺子了。
1: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来这里找找鱼镇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满意，十位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4: 来，给您打包盒。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9: 起火啦、啊、救命啊，
10: 着火了，火了，
1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2: 灭火器呢？
1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5: 啊，这么严重啊。
1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7: 熊强科普时间到，
1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小金盾来了，
2: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3: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4: 看，小金盾，
3: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5: 妈妈，
4: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3: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4: 还有
3: 安全用装，携手同行。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老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注意看，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蔡坤。可爱吗？来，送给你。
1: 爸爸。
0: 你叫我什么？
2: 蔡坤，你爸的 Docteur Gu。
1: 你是有触碰障碍症吗？不喜欢别人碰你。
0: 你跟孩子沟通一下，跟他说我要给他做个检查。
3: 爸爸，搞钱。
0: 搞钱？你教他的？这么小就随便叫人爸爸妈妈？你教他碰瓷儿骗钱？

0: 什么碰瓷儿？撒谎从小就没人疼，谁对他好，他就会叫谁爸爸妈妈。这么
1: 小的孩子，都被你的铜臭味给污染了。
2: 搞钱怎么了？有钱才能治病啊。撒谎，
3: 你听话啊。
2: No no no.
3: Because, okay.
4: 他害怕打针吃药。小男子汉，你听叔叔说，你现在一定要每天坚持吃药。虽然你得的病现在还治不好，但是说不定明天或者明年就会有新的特效药或者治愈方法出现，所以。 你现在一定要坚持接受治疗。真的，所有疾病都能被治愈吗？其实有很多叔叔阿姨都在坚持，在加油，在努力，所以你更加不能放弃。你自己也要加油，要坚持，加油。你把我刚刚说的话给孩子翻译一下。 怎么了，苏维安？翻译啊。Sakura,
2: laisse Docteur Ku t'inspecter. Après, je te mène dehors, d'accord?
5: Je veux un coca.
2: Pas de problème. Repose-toi.
4: 我刚刚说了那么多话，你就翻译了一两句啊？
0: 你太啰嗦了，检查吧。

0: 很好，小坤啊，等你头不疼了，叔叔就给你买可乐。嗯，Give me five。
1: 走吧，你这是做什么？我可不想再传出什么绯闻。哎，
2: 我也不想。
1: 不想你还答应带小峰出来玩。
0: 他很乖啊，很配合治疗。
1: 我不能对这么小的孩子失言。那不配合治疗小孩多了去了，他们贴这个条件，你都会满足啊？
0: 做完手术之后，他妈妈一次也没有来过医院看他，还这么小，一定很孤独、难过。所以你对撒坤特别，是因为心疼他妈妈不来看他。哪有那么多为什么？你对他也很特别，你又是为什么？哪有那么多为什么？撒坤。
3: Doctor Gu est occupé, mais il se réveille trois jours, tu vas faire ça là.
4: 发财发财，搞钱搞钱。

0: 这就是你们说的想吃的大餐啊！是啊，这是拉卡亚最著名的小吃街，什么都有，什么都卖，而且什么都能吃。哎，
1: 慢一点。
2: Donne-moi, il y a du
0: pop-corn.
3: T'as envie de manger?
0: Oui. 这个我来付吧。
4: Attention.

0: 考试时间已经过半，只能视为缺考，下个月去补考。不能
1: 补考的，要连续8年前赛才有机会进华人医院。
0: 我不是故意迟到的，我送病人去医院了。
1: 送病人去医院？
0: 对。
1: 有人能证明吗？
2: 他是因为抢救突发癫痫的病人，所以才错过了考试时间。

0: 萨坤，你没事吧？
1: 谢谢你啊，顾老师。
0: 素媛，你怎么做什么事情都像不要命一样呢？你照顾别人之前，先管好你自己，可以吗？个人英雄主义。
1: 就没人跟你说过，你不说话的时候特别帅。
0: 萨坤，别跑！
1: 给你，
0: 这是什么呀？
1: 这可是当地最有名的高蛋白炸肉丸，又脆又香。
2: 高蛋白炸肉丸，那我吃了。
1: 吃啊。
0: 有福同享，
3: 你吃，给你吃的，
0: 你吃，
4: 爷爷炸鸡可好吃了。
5: Salut, votre poisson est prêt.
1: 说了让你吃，怎么了？

0: 炭灰。
1: Papa, maman et enfants?
2: Non, nous sommes pas.
3: Papa, je veux du poisson. Je veux manger du poisson.
4: Ça quoi? 干什么？不准乱叫！我可不吃你这一套啊！
2: 还能吃啥坤？啥坤？啥坤？师傅。糟了，他凝血功能差，一流血就止不住。拿衣服垫上，别沾上血了。
4: 别怕，萨坤。
2: 来，
4: 当心。
2: HIV 阳性，需要缝合，做好防护准备。
4: 好，我去消毒。

0: 我不会喜欢我两个艰难的上面。你爸爸，他三年前变成天上的星星了。你退学是因为这件事？
1: 当然不是了，跟我爸没关系。我就是想赚钱，赚更多的钱。拉卡呀，机会多，来钱快，遍地都是黄金。而且你都不知道，吴主任给小费，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
0: 苏安，你家里很缺钱吗？
1: 谁会嫌钱多呢？
0: 你会为了救人，差点被别人当成杀人犯，你信吗？反正我不相信。
1: 反正赚钱和学医，我选择赚钱。
0: 素媛，你在拉卡亚赚了很多钱吧？多到可以帮萨坤支付医疗费。
1: 觉得你这个人怎么那么矛盾呢？顾老师，你赞成达尔文进化论吗？
0: 你是指？
1: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残次的基因就应该被自然淘汰。我只信奉希波克拉底誓言。 终生保持对每一个生命最大的尊重和救治。那你就完全没有经历过你收治的病人永远都不可能被治愈的绝望时刻了。
2: 我们作为医生，没有资格绝望。我们必须要坚持奋战到最后一刻，绝不放弃。都是你，谁让你给我聊这么久的？现在食堂鬼都没有一个，谁给你做宵夜？
3: 素媛，你干什么？
4: 不能让别人看到我们在一起。
3: 为什么不能让人看到我们在一起？
4: 少为什么？
3: 你才心虚什么？
4: 我都已经躲进来了，现在出去都奇怪。这连鬼都没有一个。看，有个小老板。小老板，
5: 顾医生，你怎么也在这儿？我饿了呀。
4: 哎呦，爸爸的身体就好了。
5: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这些都是心意。你爷爷退休以后，就喜欢收接一些药酒什么的。要不是他不让我进老宅，不用找你去，我去送啊。嗯，

0: 我回来了。嗯，我来了。你妈妈说你公司年报做得不错，很好嘛。谢谢吧。嗯。哎，那么漂亮的一双手，又不拿手术刀，怎么插在你身上？真是可惜。
1: 医药公司一样可以治病救人吧？哼！对了，你弟弟袁主任器官结束了，你有跟他联系吗？他有没有说打算什么时候回国呀？你和云峥都是我杜永松的儿子，是一家人。要说主动，应该是你主动；关心也应该是你关心他。 你是哥哥，对吗？
2: 云峥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他什么时候回国，怎么会告诉云峥呢？他连你的微信都不看，云峥去找他，不是白白碰壁吗？

韦安，我喜欢你很久了，你能跟我在一起吗？

0: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0: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哪是那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业印记。
2: 大家好，我们是上虞极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虞的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谁指挥呢？
3: 极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抢夺天宫，上虞制造。喂。
4: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5: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普洱，既是地名，也是茶名。茶养育了当地布朗族人数千年，他们相信自己是茶神的子孙。

0: 连绵的山脉阻挡着寒流，这让秋茶采摘一直延续到11月。在普洱景迈山，有着世界上最古老的茶林，这些树上的嫩叶是制作普洱茶最好的原料。
1: 它结实绿的，大红青，但没太多的辣。
0: 布朗族是最早种植茶树的民族，相传他们的祖先为了躲避战乱来到这片土地。茶树不单为他们提供了食物，还治愈了疾病，于是这种树就成了布朗人心中的神树，直至今天。
2: 小孩不能给他动个叶子，还有他这个茶籽，如果进去茶地的话，除草，我们也不能乱动这个茶树。

0: 秋天，景迈山阴雨连绵，茶青极易发霉变质，新采摘下来的嫩叶就要尽快处理，炒制、揉捻、晾晒，是叶子变成茶必经的磨练。
1: 开始没得结了，反正一个奶酪糯米个，买个在那煮，两个奶酪糯米可不弄哦呢。
0: 由于古树茶的产量很少，所以大部分布朗族家庭仍旧保留着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方式。他们几乎是在识字的同时，就开始从父辈那里学习制茶的手艺。
1: 这片林还有个野林，可以生烤的嘛呀？那，那些木叶些个个乌，啊，加个麦个个乌，片林那那个咸皮也那那多也弄来，一生烤面啦，啊啊，我了哈，这个他弄啦，好快好快，现在他快还没得，乌皮我把它切啊，那木面那也切切。
0: 如今越来越多的茶商愿意走进大山，甚至接受两倍于其他普洱茶的价格，为的就是采购布朗人制作的好茶。
2: 我们尊重这个茶树，叶子掉的话我们还把它捡回来泡了喝，只有这个茶树才能生活得下去。
0: 布朗族的历史也是一部茶的历史，布朗人善待茶，茶也回馈着他们应得的财富。

0: 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商。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区启动心理援助公益项目，打造医疗机构康复服务新体系。我区举办军地青年联谊活动，共筑双拥连心桥。男子野泳体力透支，被困河中。上虞消防紧急施救，化险为夷。曹河街道巨婴社区举办夏日游园会，圆满结业，多彩暑假。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我区积极开展新康复新希望心理援助公益慈善项目，区慈善总会携手区心理健康卫生协会进驻各大医院的康复病区，用专业的心理知识补齐康复治疗中的心理关怀短板，为康复患者提供分层可及的专业心理支持，打造我区温暖有爱的康复环境。在上虞区中

0: 院的康复病区，记者看到区心理卫生协会的咨询师正在和康复病人及家属们聊家常，通过一些专业的心理技巧帮助他们调节康复期间的情绪问题。据悉，康复病区的大部分患者康复周期长，肢体活动受限，很难适应社会角色的转变，同时叠加家庭经济压力，容易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进而影响到康复训练的成效。针对这一痛点，上虞区心理卫生协会专家团队进驻医院，采取个体心理咨询加团体心理辅导双轨的服务模式，帮助康复患者调节心理状态，重塑康复信心，探索出了一条可在康复医疗机构复制推广的心理援助服务体系。目前已在上虞区中医医院、区康复医院等几个康复病区逐渐开展。
1: 患者在我们康复科做康复的时候，常常因为躯体的一些障碍，伴随着心理的疾病，然后出现焦虑、抑郁等负面情况，消极训练。我们康复科常常需要安慰病人，但是效果不是很好。现在我们有专业的心理团队干预，对患者的心理问题进行及时的疏导，患者更好的能够康复。
0: 据悉，新康复新希望心理援助公益慈善项目填补了我区医疗机构在康复阶段身心同志的短板，通过专业的心理团队为康复病人群体提

0: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上虞人民医院与雀荣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健康上虞》节目。当精密影像遇见人文温度，当前沿科技赋能诊疗服务，为进一步优化就医体验，提升精准诊疗水平，上虞人民医院超声医学中心现已完成全面换新升级。崭新的诊疗环境、尖端的医疗设备、精进的诊疗技术、暖心的优质服务，全方位重塑超声诊疗新体验，为广大患者筑牢精准健康防线。走进全新升级的超声医学中心，通透宽敞的候诊大厅让人耳目一新，整体空间简约现代，明亮通透，各功能分区经过科学规划，布局井然有序。舒适的候诊座椅，清晰直观的智能导视标识，搭配全覆盖电子叫号系统，通过智能预约，有序候诊，实时提醒，让整个就医流程一目了然。
1: 我们的新环境提质升级，技术也实现同步迭代。在我们此次中心升级的核心亮点，便是我们全套的引进国内外的多台高精尖的超声诊疗设备，全面配齐我们具备有心血管超声、四维彩超、超声造影、介入超声等核心诊疗体系系统，组建我们全方位高精度的诊疗硬核武器库。我们的设备呢，成像清晰度、分辨率、探测深度实现跨越式的提升，能够精准地捕捉细微的病灶，让隐匿的病变是无处遁形的，为我们的临床诊断提供更精准、更全面的影像评估系统。比如我们的心脏显微镜，也就是我们的经食道超声，可以精准地探测左心房的血栓、卵圆孔未闭等，为房颤消融的患者提供一个精准的后辅助措施。我们的右心声学造影在无创的条件下，也为偏头痛的患者提供了多方位全面的一个诊断。
0: 全新的高端超声设备和智能诊疗系统，不仅大幅提升常规体检、产科筛查、心血管及腹部脏器检查的精准度，更破解了以往微小病灶筛查难、疑难病症研判模糊等诊疗痛点。
1: 现在尤其是介入超声技术的升级，实现了我们检查、诊断、微创治疗的一体化，让很多的患者无需开刀即可完成诊疗，大幅度减轻患者的诊疗痛苦。介入超声精准、微创、安全、无辐射，为临床精准治疗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在我们的新诊区设立了两个介入的诊间，诊间宽大明亮，并且配备有高清的超声设备以及我们的各种抢救措施，为需要介入超声的患者可以提供一个强有力的后备支撑。
0: 不止于硬件升级，中心同步完成智慧医疗平台整合，全新系统与医院 PACS 影像系统、 AI 辅助诊断系统无缝对接，实现检查成像、数据传输、影像分析、报告出具全流程智能化。依托 AI 智能辅助研判，海量数据快速比对，有效减少人为误差，大幅提升诊断精准度与诊疗效率，真正实现快速检查、精准诊断、高效出报告。
2: 智能系统重构了我们超声科的后诊

0: 全流程系统上线后，直接对接医院 HIS 系统小程序，患者在线上即可完成开单缴费，系统可根据患者类型精准分类，合理分配诊室与设备资源，杜绝拥堵乱象，根据患者不同的检查部位提前做好宣教，拒绝无效到场。
1: 如今检查预约流程便捷，患者就诊后可直接在诊室完成预约，也可前往预约中心办理。开放七天内检查号源，可结合自身情况自主选择检查时段。预约成功后无需再次签到，按预约时段到院即可检查，有效减少无效等候。超声报告无需自主打印，系统将通过公众号短信推送提醒，患者可在医院小程序上直接查阅全部检查结果。
0: 原先因为等候区域存在空间不足、布局不合理、人流混杂等问题，超声医学中心搬迁后人性化摆放候诊椅，划分公共一次候诊区和诊室二次候诊区，实现大厅集中候诊、诊室分流等候的二级候诊物理空间，叫号后进入对应诊室外专属候诊区，患者无需来回走动，无需紧盯大屏，真正做到分时段智慧分诊。每个区域都设置信息系统，为患者实时提供排队信息。
2: 走进这个环境，首先感觉到它非常的宽敞干净，然后到这个到 B 超室有很多引导的工作人员，也不用说动那个比较慌乱。然后像我的话，有一些甲状腺的结节，平时都要套，然后手机上都可以提前挂好号，提前开好单子，走到现场我就可以立马做些检查，非常的方便。然后报告什么都能在手机上自主查看，医生那边也可以直接查看到报告，非常省时也非常方便，我觉得整个过程也比较舒服。
1: 此外，超声医学中心拥有一支经验丰富、技术精湛、梯队完善的专业医师团队，长期深耕超声影像诊断领域，擅长各类常规及疑难超声病例研判。日常工作中，团队常态化开展集体读片、病例研讨、学术交流，秉持精益求精的诊疗态度，持续打磨专业技术，筑牢医疗质量防线。中心始终将患者隐私保护放在首位，全面推行一医一患一室诊疗模式，独立封闭的检查诊室搭配高效隔音设计，从问诊、检查到更衣，全流程守护患者个人隐私，杜绝诊疗尴尬，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安心就诊、舒心检查。
3: 我们重心在标准化、精准化开展诊疗工作的同时，始终秉持温情服务的理念，贯穿检查全流程，守护患者就医体验。检查前，医护人员会询问病史，检查的过程中会细致地做好各项检查项目，检查后我们会通俗易懂地解读报告，细致地叮嘱相关的注意事项，全方位地消解患者的紧张与焦虑。同时，我们重心聚焦特殊人群的就医需求，精心打造专属特色诊疗区域，独立静谧的孕妇专属检查区设置在产科门诊，可以方便孕妇免去她来回奔走，与细微处彰显人文关怀，让各类患者都能够享受到贴心舒心的诊疗服务。
1: 新环境彰显新风貌，新设备赋能新征程，从舒适人性化的就医环境、高精尖的硬件实力，到有温度的贴心诊疗服务，超声医学中心的全方位升级，正是医院优化医疗服务、提升诊疗品质的生动实践。未来，中心全体医护人员将以崭新姿态、精湛技术、暖心服务，坚守诊疗初心，深耕超声领域，用专业守护群众健康，用温度抚慰人心，为广大群众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好，今天的健康上医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欢迎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再见。

0: 在过去的时候呢，我们一直有个说法，就是来中国看长城。但是我们在做这一个研学的时候，我们是换了一个思路，因为长城真的很长，在哪都有长城，但是每一段长城它跟当地的文化又形成出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们希望借助各地的长城让大家看到各地的文化，所以我们推出了这样子一个说法，来长城看中国。作为一个马来西亚人来跟你说中国长城的好，他们的可信度自然而然的就有一定的提升了。可能跟外国人的思维一点的方式来去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可能同频也比较容易去了解，更好的把这些长城文化跟中国文化传播出去了。
1: 每年亲身来到中国登上长城的外国游客200多万人次，长城如一道文明解码，吸引无数人探寻发现，感召中感知，守望中守护，这也正是中华文明的召唤力与吸引力。2000多年前，张骞筚路蓝缕从长安出发，沿着河西走廊，经树堡、驿站，直至最西边的别迭里烽燧。别迭里烽燧曾是中国同中亚各国交往的重要通道之一，张骞出使西域就是由此山口翻越天山。张骞通西域，开辟出连通亚欧非的陆上丝绸之路，是中原王朝首次以官方名义与西域的接触，其所开辟的道路为东西方经济和文化交流奠定了坚实基础。600多年前，郑和扬帆远航，促成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鼎盛，正是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不断拓展。通过古代丝绸之路的交流，与中华文明融合共生。
2: 长城和丝绸之路从它起源上来讲，应该是一种因果关系。

0: 系，就因为有了长城才有了丝绸之路。那么长城呢和丝绸之路又发挥了保护神的作用，一个是保护他们的安全，就保护北方的这种凶的威胁，第二呢给他们提供给养，提供住宿啊，沿途的好多驿站呢就变成了这种商贸的驿站。其实长城呢它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包括和丝绸之路的关系，它其实就是一种打开和世界文明交流的一把金钥匙。
1: 长城丝绸之路互为表里，才积淀出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丝路与长城相伴，有自信自强，也有开放包容。城上有关，那是坚不可摧的保家卫国。关即是门，那是海纳百川的交流互鉴。当今世界，开放融通的潮流滚滚向前，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承载世界对文明交流的期许与渴望。3年前，舒永尝试以一带一路为语境，创作出一幅能够展现当代中国风貌的艺术景观。
2: 一想到丝绸之路，我的脑海里就出现了繁华的、诗意的、喧嚣的、超现实主义的这种画面。一个驼队在驼铃声中迎着金色的太阳出发，充满了希望和正能量，而背景就是蜿蜒的金色长城尤其是在太阳的这种光照下，那种长长的影子给我一种非常美的感受。于是长城呢就很自然地成为了重要的形式与精神内涵。这个时候你才猛然会发现原来长城文化就是埋藏在我骨子里的文化基因。我相信这也是每一个华夏儿女的文化基因。
1: 为寻找创作灵感，舒永再次登上了长城，凝望着、观察着眼前一块块历经岁月沧桑的长城砖，一座由长城墙砖组成丝路金桥的构思逐渐形成。
2: 一带一路倡议就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事业的超级桥梁，它连接起世界与世界人民，这给予了我启迪，让我有了桥的概念。
1: 在舒永的眼中，一块块砖是长城的基础，用砖垒成墙，形成障碍。然而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图景中，砖构筑成为桥。最终舒永把近20000块长城金砖组合成一座丝路金桥。用艺术创作消弭隔膜与壁垒，这是舒永一直努力和实践的方向。
2: 当这个作品在世界各国展出的时候，很多的世界各国的这种游客，他到这个作品前，他就会感受到一种他和这座桥的关系。就比如说，他们在这个桥体里面去寻找自己的国花。2019年的时候，我带了一块丝路金砖，我当时邀请纳扎尔巴耶夫，还有吉尔吉斯坦4国总统都在丝路金砖上签名。我就跟纳扎尔巴耶夫介绍说，这个砖是代表着我们的和平友谊，它是我们中国长城砖大小的一块砖，也代表的是凝心聚力，代表着我们和斯坦国家，代表着我们和世界各国的这种友谊的，所以他非常愉快的在砖上签了名。所以这一块砖是有4个总统签名的一块砖。我们不仅呢要让这个作品属于中国，也要属于世界，要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把世界的文化融进来，呈现出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博大的胸怀和包容性。
1: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胸怀，自信而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普 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思路。

0: 歌，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景象。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文明之繁盛，人类之进步，离不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流、互学互鉴。长城承载了中华民族的和平图腾，交流互鉴的文明见证。2024年新年伊始，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乒乓球代表团一行18人，踏着53年前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足迹，在当年同一地点合影留念。长城见证了2代人的乒乓友谊，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1971年中美两国乒乓球队的友好往来，绝对是外交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1: 他们在这里留下足迹，留下对长城的赞叹，也留下和平友谊的愿景。可以说，长城是外国公众对中国最具共识的文化认识，也是世界认识中国的重要窗口。这就是长城文化在文化交流和国际交往中承载的新的历史使命。
0: 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第一次来到北京，雪后的长城格外安静。尼克松站在长城之上道：“我们到了长城，成为毛泽东主席说的好汉了。”这个画面定格在那场大雪之后的长城之上，见证了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近1000位各国元首及诸多世界风云人物都在长城留下足迹。自1954年至今，八达岭长城和慕田峪长城留下了数不清的一幅幅珍贵照片和上百件题词手迹。
2: 布什总统来中国，因为我陪着他走嘛，一路上讲和平嘛，我说请总统先生为和平写一句话，然后呢，在那个大的留言本上写 Peace to our people and the best wishes， 祝愿我们的人民永享和平。
0: 如今长城文化在文化交流和国际交往承载了更多新的使命，它化身为桥，连接互鉴，沟通合作，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创新发展，这一道路如长城般铺展延伸。2022年的严冬极寒也抵挡不住冬奥圣火接力的热潮涌动，40位火炬手在八达岭长城上完成了接力，向世界发出邀约，向奥林匹克精神致敬。长城脚下看冬奥，冬奥赛场看长城，是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的一大亮点。虽然长城的修筑和奥林匹克运动分属于不同的领域，但进取与和平是两者得以存续的共同精神基石。作为军事防御体系的长城，承担连接往来、融通交流的作用。而奥林匹克运动倡导人们摆脱因不同文化带来的偏见，致力于相互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从这个角度上， 长城和奥林匹克是连接的纽带与互动的桥梁。长城如桥，许多人走过去以开放对话世界。
3: 加油加油。
0: 长城如桥，许多人走进来以活力激扬合力。如长城般连续不绝创新进取，如长城般坚定统一包容博大捍卫和平。长城凝结着5000年中华文明的独特智慧，蕴含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内核。一部长城的发展史，是王朝史、战争史，更是和平史、交流史。长城如桥，文明交汇不止，文脉流动不息。长城因此拥有包容博大的生命气象，也因此融通古今，连接四海。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8月20日，星期四，农历7月初8。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区委书记钱林江在暑期教体系统干部教育培训班上强调，全面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聚力推动上虞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专栏今天播出。浙江国翔年产10万台仿神机器人执行器项目加速起跑。
0: 我区举行上班的100种体验2026年大学生职业体验官招募计划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百年大计，教育为本。8月20日上午，2026年暑期教体系统干部教育培训班在区职教中心开班。区委书记钱林江出席并授课。他强调，要围绕教育强区目标，提高站位，扛起担当，开拓创新，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促进孩子身心健康茁壮成长，全面发展，聚力推动上虞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为上虞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多教育力量。区领导孙伟琴参加。钱林江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全区教育工作者表示慰问和感谢。他指出，今年以来，区委团结带领全区上下，始终聚焦落实二字，坚持高站位、实干事、见真功，经济运行高开稳走、向心向好，社会保持和谐稳定，交出了省市领先、走在前列的精彩答卷，实现了15五良好开局。作为教育工作者，要全面了解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更加主动融入上虞发展的大势大局、大盘大计。钱林江指出，去年以来，全区教育事业取得了较好成绩，党建引领有新成效，教育质量有新提升，综合改革有新进展，办学环境有新变化，为上虞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当前上虞教育还存在一些短板弱项，必须高度重视，下大力气研究解决。钱林江强调，要扛起担当，聚力推动上虞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回归初心看教育，回答好如何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的问题，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抓好以大思政课为牵引的德育教育，以五育融合为抓手的全面发展，以立德树人为导向的科学评价体系，把促进孩子身心健康茁壮成长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的灵魂，基于每一个孩子的禀赋兴趣和成长节奏，发现天生不同，成就与众不同。要聚焦民生看教育，回答好如何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回应好家长关切的问题，推动优质均衡特色发展，坚持一校一品，学习借鉴先进的教学理念、管理模式、育人机制，全面提升学校的教学能力和管校治校水平，形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办学格局。要着眼未来看教育，回答好人工智能时代如何培养会创造的人的问题，更加注重探究学习实践锻炼 AI 素养，打造一批面向中小学生的教学实践基地，助力提升学生独立思考、主动探究、实践创造、解决问题的能力，把会读书的人培养成会创造的人。要跳出教育看教育，回答好如何更好服务上虞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问题，推动应用型大学、中等职业学校等专业设置与企业发展需求相匹配，人才培养模式与企业岗位要求相匹配。

0: 配，学校育人育才与地方留人兴业相匹配，培育打造一支与122现代化产业发展相适应的上虞工匠队伍。钱林江强调，要开拓创新，着力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书记校长队伍，要有担当，紧扣抓教学、保安全、带队伍，做好学校负责人，要有情怀，把情怀体现在爱学生、爱教育、爱家乡上，做好基层教育家，要有规矩、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做好教育工作者。区委区政府将一如既往重视、关心、支持教育事业发展，常态化赋能、暖心化保障、多元化激励，全面营造党以重教为先、政以兴教为本、民以知教为荣、师以执教为乐的良好氛围。全媒体记者倪嘉文公日开报道。
1: 项目建设加速度，产业发展添动能。眼下，在丰汇镇，浙江国祥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年产10万台套仿生机器人机电执行器研发生产项目建设正酣。当地通过全周期贴心服务，助力项目抢工期、赶进度，力争早建成、早投产，为具身智能产业发展蓄势赋能。
2: 在项目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混凝土泵车长臂挥舞，近70名建设者正分散在各个作业面上，有条不紊地进行钢筋绑扎与板楼浇筑。
3: 目前呢，项目土建进度已经超过了60%。接下去，我们将重点攻克三个节点：一个，主厂房力争9月底接顶，同时启动设备采购进场准备。完成厂区道路管网的配套，第二个计划在年底主体竣工，第三争取明年上半年能够投产。
2: 为什么要如此拼命抢跑？答案藏在执行器这项核心技术里。执行器被业界形象地称为机器人的肌肉和关节，在人形机器人的物料成本中占比高达40%至65%，是整条产业链中价值密度最高的核心环节之一。浙江国祥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正是精准切入这一赛道，主攻面向下一代机器人智能仿生执行器，产品将突破传统固定控制模式的局限，搭载数据驱动智能迭代核心算法，旨在为高端仿生机器人整机产业化提供高性能、高可靠性、高适配性的核心支撑。
3: 我们最大的感受是省心，我们呢作为企业只需要专心于搞建设，镇里的全程跟进主动服务，让我们少跑了很多弯路。
2: 国祥项目的加速落地，正是丰汇镇产业精准布局的一个生动缩影。今年以来，该镇紧扣全区122现代化产业体系规划，锚定高端装备、新材料、具身智能等主攻赛道，持续增量招引与存量提质双向发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1至6月，全镇已新签约1元以上项目9个，总投资超15亿元。
4: 该项目从上门精准招引到盘活地效用地，从全程代办审批到护航施工建设，我们以全周期服务让企业轻装上阵，安心发展。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我镇具身智能产业布局，为丰汇打造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高地注入强劲动能。
2: 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0: 昨天上午，一场别开生面的“上班的100种体验”2026年大学生职业体验官招募计划活动，在区人力社保局就业综合服务中心举行，吸引众多大学生争相参与。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块写着“上班的100种体验”2026年大学生职业体验官招募计划活动的展板，很是醒目。上面罗列的12家覆盖科技、农业、数字、文化、商业的体验单位一字排开，推出的 AI 内容制作、具身智能数据捕手、跨境电商运营等24个新兴岗位，供在场大学生了解选择。从嘉兴大学毕业的陈飞也是其中一员，他专程从杭州赶回上虞，投递了跨境电商运营岗位。
5: 我将投了跨境电商运营的岗位，然后是考虑到跟我的专业比较对口，比较感兴趣，这样的一个3到15天的试岗的话，加深一下我对这个工作岗位的了解，然后也可以给我更多的试错容错的机会。
0: 今年以来，我区针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方向迷茫、企业招工成本偏高双重难题，创新推出上班的100种体验模式， 以真实岗位加短期体验加双向选择为核心，构建沉浸式就业服务体系。
6: 我们是考虑现在的很多大学生毕业，他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有比较迷茫，所以我们推出这样一个那个覆盖这个在校大学生还有一些刚毕业的学生的这个职业体验，让他们能够走进企业啊，亲身感受一下这个职业到底是干什么的，我到底感不感兴趣，然后也是让他们增加一些技能，然后跟企业它有一个双向的一个选择。
0: 上班的100种体验模式一经推出就深受广大求职者和企业的好评。截至目前，我区已筛选周期由传统招聘模式的3周减到4到6天，招聘成本降低超70%，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提升18%，仅当天就吸引400多名求职者加入职业体验官行列。全媒体记者山佳玉报道。
7: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这里是上云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先招商后建设，按需定制厂房。谢塘新智园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项目打破传统园区先建后招模式，以招商前置为抓手，将企业真实需求深度融入规划设计，让低效地块焕发新活力，为乡镇产业升级探索出一条新路径。谢塘新智园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项目的1号楼是一幢双拼厂房，首层挑高达7.8到12米，地面活荷载达2000公斤每平方米，这样的参数在同类厂房中并不多见。绍兴市月兴产业开发有限公司是专为新智园建设与运营成立的国企，公司副总经理赵波告诉记者，一号楼正是响应区外一家企业的特殊需求，地面活荷载与梁柱承重均按重型装备标准放大预留，确保企业入住后拿房即投产。这样的招商前置并非个例，自2025年底起，招商团队就主动上门，对链接生产工艺流程倒推厂房设计方案，实现了从建房子招企业到按需求建厂房的转变。
8: 我们通过前面的一个长时间的招商前置工作，那么规划了比较适合于市场的一个产品，那么总共目前规划的是一期项目是35000方建筑面积，那么其中35000方里面有34000方是那个生产性的厂房，总共有6栋厂房，共8个单元，产品类型呢是独栋、双拼和内独栋。
0: 以一期开工为起点，谢塘镇把国企的资本实力、乡镇的属地韧劲和小微企业的真实需求焊死在一起，把统一规划、分期建设、集中管理的乡镇更新路线图真正落到实处，朝着打造全省未来产业社区加低效用地再开发示范区的目标迈步。
9: 首先，它是低效用地更新的实践，把原来利用率不高的地块盘活。其次，搭建起新的招商平台，能够引进优质的企业，壮大我们的实体经济。产业起来之后呢，也能带动集镇面貌的更新、配套的提升，实现产业发展和集镇建设的双向赋能。
0: 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1: 传统工程监管依靠人力现场巡查，面对人员脱岗、违规变更、资料造假等问题，常常存在监管力量不足、发现问题滞后等短板。今年我区工程项目大数据监督平台升级至4.0版本，聚焦4个一致性小切口改革，以数字化手段打通监管堵点，为工程建设全生命周期装上智慧千里眼。
2: 近日，记者来到区执教中心在建项目现场，

0: 项目建设办公室内工程项目大数据监督平台4.0版电子界面映入眼帘，项目进度、人员在岗状态、工程变更、风险预警等各个功能板块清晰呈现。建设、水利、交通等多行业项目数据在此汇总，实现项目情况一屏掌控。相较于旧版本，4.0平台进一步迭代升级智慧监管模型，打通公共资源交易、社保、职业资格等跨部门数据接口，归集招投标、合同、履约全量项目数据，强化 AI 智能解析功能，建立四个一致性自动对比机制，系统可自动识别人员异动、巡查缺位、违规变更等高频风险，发现异常第一时间线上推送预警。现场还接入智慧安全帽、无人机巡检、物联模块，施工现场人员在岗轨迹、安全隐患情况实时回传平台，实现线上智能预警、线下核查处置闭环管理。
1: 以前呢，资料要这么高，那么现在通过这个平台，把所有的工程数据都传入到这个监管平台上面去了。那么以后要什么资料，就是从平台里边去提取，非常的方便，一目了然。要哪里可以查哪里，电脑证可追溯。
0: 据了解，我区深耕工程建设监管领域多年，自2012年推行双查双保监管机制以来，先后获评省级、国家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2020年上线工程项目大数据监督平台2.0版，实现政府投资、国有建设项目、村级工程标后监管全域覆盖。升级后的4.0平台依托1+3+X+1多层级联动机制与1+4+2制度闭环，开发数十个预警模型，将监管向项目全生命周期延伸。通过线上数字化管控、线下分级监督双轨并行，有效整治转包、违法分包、人员挂靠、虚假考勤等行业顽疾。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扩大平台4.0版项目覆盖范围，用好数字化改革成果，不断完善线上平台加智能设备加线下巡查立体监管模式，持续规范工程市场秩序，护航全区工程项目高质量建设。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2: 作为我区重点民生教育工程，竺可桢未来学校新建工程自开工以来高效推进，稳步提速。目前已累计完成投资额约2.7亿元，完成总形象进度的53%左右。记者在竺可桢未来学校项目施工现场看到，一幢幢主体结构已基本完成，工人们正有序分工，开展着内墙粉刷、配线安装等作业。据介绍，该工程自开工建设以来，项目施工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努力完成项目建设任务。
3: 目前我们项目进度呢是，南区、东区、北区呢墙体切做，基本已经完成。粉刷呢在同步的跟进，那么同步的我们安装工程呢，配线、管道、排水管、雨水管等各类局部的正在跟墙体同步的实施跟进，累计完成投资是2.7个亿。完成总形象进度呢53%左右。
2: 据了解，竺可桢未来学校项目总建筑面积达8.5万平方米，学校以竺可桢求是精神为内核，办学规模为初中30班、小学24班，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基础教育新高地。项目施工方将在保障施工安全与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提速增效。
3: 在工期挂图作战，确保项目按期、按时、按责建成交付使用。
2: 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0: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一段时间，我区降水依旧频繁。今天一直到23号，受低压稻槽系统持续影响，全区多阵雨、雷雨天气，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局部区域会出现短时暴雨。本轮对流天气突发性强，局地性时强降水带来的不利影响。与此同时，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正式生成，未来台风存在逐步靠近的趋势，但目前台风路径强度和登陆形势不确定性仍然较大，气象部门将会密切跟踪台风动态，及时更新最新的预报结论，也请市民朋友们持续关注后续的气象发布，不要轻信网传消息，以官方最新预报为准。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中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局地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后天阴有中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5到31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5到55。中华孝德园阵雨26到32度。桃花源阵雨26到32度。富之山阵雨23到28度。晨曦风情小镇阵雨25到32度。东山湖阵雨26到32度。盖北野藤葡萄园阵雨26到31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阵雨26到32度。凤鸣山阵雨23到28度。裘皮城阵雨26到32度。杭州湾海上花田阵雨26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

0: 这么严重啊！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 消防安全部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 熊强科普时间到。
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4: 最近新做的荷包。

0: 飞。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2: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爸爸。
5: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4: 啊，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5: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4: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6: 爸爸真好。喂，
7: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6: 我正在跑呢。
5: 回来了吗？
6: 爸，
5: 来。
4: 玩
6: 下一项。

0: 谁该死，只管谁能活。再说了，那个病人不是你救回来的吗？
1: 顾医生，你刚才不是还让我跟那个人说，是你把血检报告交给警察的吗？怎么现在又来怼我们维安了？

0: 你受伤了，痛不痛啊？
1: 伟安，你不是说外科医生的手比金子还要贵？这怎么办？
2: 我没事儿，没关系。
1: 怎么会没事呢？都流了这么多血。
0: 哎，走走走，
1: 伟安，你快给顾医生看看。
0: 伟安，
1: 你这个伤口赶紧包扎，哎，赶紧走吧。
0: 伟安，你快去啊！
1: 算了，护士长他们是专业的，让他们来吧。
0: 你这个铁树真是带都带不动。

0: 小老板，这些都是我筛选出来的法语翻译，都有驻外经验。你就放那儿吧。
1: 这个就挺不错的，28岁，大学是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专业，研究生是在巴黎读的。巴黎上学的女孩子，能在拉卡亚吃苦吗？
0: 啊，这个，这个44岁，看上去就是吃苦耐劳型的，怎么样？就他这个年纪，上有老下有小，离得开家吗？那这个吧，这个行了，冯明凡，找法语翻译呢，一定要慢慢找，欲速则不达。要想找到合适的，没有那么容易。
1: 宁缺毋滥啊！宁缺毋滥。之前让我快速找个新人换掉临时的苏翻译，现在又不着急了，慢慢找。小老板的心思难猜呀。
2: 你还有事吗？
1: 小老板，别看了看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些人啊，都还挺不错的，这两个都不比苏翻译差。 要不选两个备选，万一哪天苏翻译离职了呢？毕竟翻译赚的也不够多呀，啊？这两个是吧？嗯，行啊。如果你真的觉得他们不错的话，我可以考虑换掉江翻译。不用了，不用了，我觉得挺好的，苏翻译挺好的。不用换了，走了，小老板。
3: 是顾医生特意让我为你泡的活力茶，喝了它精神百倍，活力加倍，真的假的？看，还是需要我帮忙吧。嗯，好喝哎，是吧？
4: 这啥呀？
3: 卡冰达树皮。哎呀，你怎么了？
4: 是怎么？
3: 卡冰达树皮？
4: 对啊。
3: 这，哎，别喝了，干嘛？是男性用来增强内分泌用的。你确定是顾医生让我喝的？啊，还有这种事儿？嗯，顾医生，他一定是被广告词儿给骗了。我问问他去啊，我问问他去。

0: 用水，特地洗好了衣服，叠好了，让我给你送过来了。
1: 他为什么不自己送过来？哎呀，伟安
0: 他这个人脸皮薄，不好意思，你心里知道就行了啊。哦，对了，你千万不要当面问他啊，他会怪我的。
2: 你告诉他洗得不错，下次别洗了。

0: 哎，蒋江，你真的给苏凡逸喝了那个卡宾达树皮吗？
1: 啊，
0: 完了，小老板的一世英名就被你给毁了。
1: 哎呀，我怎么知道呀？我看那个摊子上写的“青春永驻抗疲劳”，那我就买了呀，谁知道呢？
0: 你说你做这些，你图什么呀？
1: 我害得维安。 被那个肇事司机给记仇，还把顾医生的手给弄伤了。我想为他们做点什么呀？而且我太了解苏维安了，要等到他主动出击，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去了。
0: 但是，你这帮的都是倒马。
1: 要你说，哎，烦死了！明明我就是想要补救的，可是现在事情就变得更糟了。
0: 江江，没事啊。有你这样的朋友忙前忙后，苏维安高兴还来不及呢。我就觉得你特别可爱，我也想要一个你这样的女朋友。
1: 我们俩不是已经是朋友了吗？啊。
0: 小老板的手快好了，我洗衣服还要洗到什么时候啊？
1: 洗到他们修成正果，永结同心。嗯。

0: 站住！小老板，周末不出去玩一玩啊？
1: 你这 T 恤怎么回事？怎么了？这也是素薇安给你洗的。
0: 是，还是不是呢？
2: 你输给谁洗衣服？

0: 我说呢，苏翻译爱钱如命，怎么可能免费帮别人洗衣服呢？也是，像顾云峥、顾医生这样的人，天天喝卡宾娜树皮，身体肯定很好，怎么会需要别人帮他干这种体力活呢？
1: 我什么时候喝卡宾达树皮了？

1: 我有事情要跟你说。
2: 苏翻译的时间这么贵，我可消受不起。以后啊，不要打着我的名义来献殷勤。
1: 顾医生这么忙，以后我的事情也不需要顾医生操心。
3: 跟我来。

0: 自己买，自己泡，自己献给小主的，绝对不会再有问题。行，跪安吧。小主不生你自己的气了吧？
1: 再有下一次，赏你一张红。你入戏了？真把自己当小主了啊？啊！<笑>
0: 哎，我跟你说，你再凶我，我就赏你一张红贴呗。
1: 凶我？
0: 哎，11月1，那不就是明天吗？ 明天什么重要的日子啊？明天是拉卡亚冠军开杯斗开市日子，从早上7点就开始了，先到先得。而且一年只有一天，能不能发的就看明天了。
1: 那我陪你一起去吧，你带上我，我给你当助理。
0: 说的跟真的似的，你能起得来？
1: 起不来，你叫我嘛，你把我打醒。
0: 好，我现在就去睡，肯定能起来。叫我啊，叫我。

0: Le médecin est vers la place.
1: 前面就是车站了，你每天晨跑到这个路线。这么早，你到底去哪儿啊？去早市。什么早市啊？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咖啡豆大赛，我要去拿下冠军豆的中国代理权，晚上就来不及了。
2: 哎，你还真是无利不起早啊！
1: 不用休息吧？8点半还第一台手术嘛。
2: 我看着你上车，
1: 穿过前面巷子就是公交车站了，不去休息吧？那我就跑到车站。
2: 随便。
1: 哎，你别跟着我了。前面好像有人。
2: 好像不太对劲，不是吧？怎么只要遇见你就没好事儿？走。Rembourser
0: l'argent de Padier, sinon restez.
2: 帕杰，谁啊？你
1: 叫的那个肇事司机。喂。嘿，阿黑迪。你跟他们承认了是你把血检报告交给警察的？为什么？你说我为什么？我不是担心他记恨你吗？
3: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为什么让你这种人跟上了？这下不仅没钱赚，我订建大水票了。
4: 苏维恩，你小心！
3: 快走啊！

0: 医生没事吧？我说没事。值班医生，谁是值班医生？快，
1: 小老板，这是怎么了？立刻安排
2: CT， 后脑打击伤，排除颅内出血的可能。快！
3: 杜总，虽然我二期实验的数据没有预估的这么理想，但是一切都在可控范围内。我相信呢，只要下一期的资金到位以后，我们还是可以按照原计划推进临床实验的。还是太慢，能不能加快进度？我希望今年能进入临床。搞科学研究还是要实事求是，这在你当初决定投资 HDQ39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所以。
4: 还是不能操之过急。爸爸，云晨是自己人，您也理解他的压力吗？您不知道，云晨为了筹措您的科研资金，跟投资人喝了多少顿酒呢？
3: 杜总啊，我呢还是那句话，搞科学研究要实事求是，严肃和严谨是我们的基本态度，所以。
5: 我们研究的是药，不是研究的其他东西。嗯，我知道了。您是国内研究舞蹈症领域的专家，科研的事交给您，我放心。资金的事儿，您也不必有后顾之忧。

0: 没事，没事吧？我说没事。你受伤了？痛不痛啊？
1: 乔老板，万幸没有颅内出血，只是轻微脑震荡。现在你可以放心了吧？
2: 我，
1: 你也受伤了？

0: 作文都是编的吧？你的工程师妈妈呢？怎么从来都不出现？你该不会是没妈吧？没妈她还想跟头，妈妈不要你啊，你是跟头。我一定要说妈妈，妈妈留在哪里管呀？我快就回来了。
1: 你敢推她，揍她！
2: 又跟人打架了？
3: 他们说我没有妈妈。
2: 记住，下次不要让我看到你输。
3: 爸爸，我疼。
2: 眼泪是这个世界上最没有用的东西。

0: 为什么？他为什么豁出命活？
1: 江江，葱油饼，食堂刚出锅的。

0: 怎么了？不喜欢吃葱油饼啊？伟安还在受苦，我这时候应该自责的，三天吃不下饭才对。可是我看到你这个葱油饼，我还是好想吃的，它好香啊！哎呀，我怎么能这么馋啊？你就吃嘛。
1: 没关系，苏白都已经醒了，而且小老板一直在他身边守着呢。可是，
0: 到时候要不是因为我多嘴的话，他根本就不可能受伤。
1: 那照你这么说，那要不是小老板医术水平太好，把肇事司机给治好了；要不是这个友好医院刚好建在离车祸很近的地方；那要不是我去帮那个肇事司机。
0: 做了酒精血检，那要不是卖酒的把酒卖给肇事司机，你这么说，那苏维安都不可能受伤。你怎么不说，要不是哥斯拉拯救了地球，苏维安不可能受伤？嗯，
1: 有道理啊，下次加上。
0: 谢了啊，他来安慰我一下。
2: 现在这个时候，正是维安和顾医生培养感情的好时机。虽然跟英雄救美的剧本差点距离，但效果好像更棒了。江敏，你不是祸从口出，你是爱的丘比特呀。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

0: 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老婆，你看，工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澳门，每年都会吸引全世界最顶级的烟火团队前来澳门国际烟花汇演。至今已经有100多家全球高水准烟火公司参与过此项赛事。

0: 哎呀，石总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哎，大家好，大家好。哎，郑老板你好。我这次回还是担任那个。
1: 你曾经参加过澳门烟火汇演，获得两次冠军、一次亚军的好成绩。从2013年开始，为每届汇演的实施队伍提供技术服务。
0: 这个酒店大堂出发，旅游局安排一辆中巴来接我们，到南三板码头。
1: 比赛从9月初开始，每周有2支不同队伍进行比赛，而中国队将在国庆节当天对阵罗马尼亚队。两队队员都将前往海关，在距离澳门海岸线1公里的海面货船上进行烟火安装准备。
0: 澳门这个国际烟花比赛汇演为什么会选择在海上进行呢？第一是考虑到安全。像澳门它作为一个就是地域狭小、人口众多的建筑密集的地方，所以在海上放就变成安全的首选。第二也是观赏的首选。两边的人都可以在海岸线上进行观看。
2: We are participating for the first time at this competition. We are very excited to participate to the fireworks contest in Macau.
1: 虽然罗马尼亚是第一次参加澳门烟火节，但是他们倾尽全力，准备了2倍于其他队伍的烟火。而中国队曾经在2014年澳门国际烟花汇演中获得过冠军。对于两队来说，比赛从上船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
3: 今天主要的工作就是进行填弹，今天的工作量还是比较大的。

0: 对，加加住，你要电马火嘛，有如水进去的麻烦了。
1: 两队队员都需要迅速的完成安装、接线和检测工作。
0: 比赛中呈现的烟火效果，都是最终由电脑编程完成。控制遥控之后的，马上就我们就不管了，随它自己在放，它到20分钟自动停了。
2: 近万发的烟火弹药要被安装在一个不足篮球场大小的甲板上，对两队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上9点开始，澳门两岸的游客早已等候在岸边。今晚的烟火。 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见所未见的视觉盛宴。
3: 一、三、一、二、go。

国际烟花节汇演，每年都在不断的更迭创新。澳门作为一个国际化现代都市的代表，吸引了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汇聚在这里。它依然在中国大陆版图的南端，向世界散发着光芒。

0: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商。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1: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区启动心理援助公益项目，打造医疗机构康复服务新体系。我区举办军地青年联谊活动，共筑双拥联心。

0: 桥。男子野勇体力透支被困河中，上虞消防紧急施救化险为夷。曹河街道聚英社区举办夏日游园会，圆满结业多彩暑假。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我区积极开展新康复新希望心理援助公益慈善项目，区慈善总会携手区心理健康卫生协会进驻各大医院的康复病区，用专业的心理知识补齐康复治疗中的心理关怀短板，为康复患者提供分层可及的专业心理支持，打造我区温暖有爱的康复环境。在上虞区中医医院的康复病区，记者看到区心理卫生协会的咨询师正在和康复病人及家属们聊家常，通过一些专业的心理技巧帮助他们调节康复期间的情绪问题。据悉，康复病区的大部分患者康复周期长，肢体活动受限，很难适应社会角色的转变，同时叠加家庭经济压力，容易产生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进而影响到康复训练的成效。针对这一痛点，上虞区心理卫生协会专家团队进驻医院，采取个体心理咨询加团体心理辅导双轨的服务模式，帮助康复患者调节心理状态，重塑康复信心，探索出了一条可在康复医疗机构复制推广的心理援助服务体系。目前已在上虞区中医医院、区康复医院等几个康复病区逐渐开展。
1: 患者在我们康复科做康复的时候，常常因为躯体的一些障碍，伴随着心理的疾病，然后出现焦虑、抑郁等负面情况，消极训练。我们康复科常常需要安慰病人，但是效果不是很好。现在我们有专业的心理团队干预，对患者的心理问题进行及时的疏导，患者更好的能够康复。
0: 据悉，新康复新希望心理援助公益慈善项目填补了我区医疗机构在康复阶段身心同志的短板，通过专业的心理团队为康复病人群体提供分层可及的专业心理支持服务，营造了温暖有爱的康复环境。
2: 我们主要是做两块工作，一个呢是一个一对一的一个心理疏导，主要是面向患者以及家属，因为不同的患者他有不同的情况，那么我们所以会一对一的一个有针对性的进行一个疏导。那么第二块工作呢是做一个心理团辅，就是我们会根据不同的一个主题，然后比如说设计一些小的游戏，然后帮助患者去识别到他自己的一个情绪，以及怎么样去合理的表达，怎么样更好的去管理好他的一个情绪。
0: 新康复新希望项目的持续推进，开展常态化的心理帮扶，让社会更加关注到了康复患者的康复困境和心理健康需求。下一步，我区将继续协同多方资源，持续优化服务流程，总结服务经验，形成标准化的心理援助工作方案，让心理关怀走进更多康复病区，以身心同志助力更多康复患者重拾希望，拥抱新生活。全媒体记者陈颖佳、石玉成报道。
3: 日前，一场别开生面的军地青年联谊活动在松下街道筑温村光影 Sky Body 沉浸式体验空间温馨上演。本次活动以“你出列，给你开个心动的户”为主题，旨在拓宽军地青年沟通渠道，深化双拥共建内涵，服务青年人才成长发展。
0: 下午3时，活动现场迎宾区布置就绪，浪漫温馨的氛围扑面而来。来自军地双方的优秀青年齐聚一堂，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开启交流之旅。活动精心设计了破冰互动、团体游戏、自由交流、户外烧烤及 K 歌晚会等多个环节。青年们在欢声笑语中打破陌生隔阂，在协作配合中增进彼此了解。
4: 整个氛围嘛，还是很和谐，也很欢乐的。然后主持人这一块调动呢也比较充分，然后带。

0: 家也是玩得比较开心，然后后续的话主要还是看缘分吧。
1: 布置的就是比较充分嘛，大家的热情也是比较高涨的，所以总体给人的感觉就是很舒缓。
2: 此次活动是新时代双拥工作的具体实践，不仅为青年创造了更多交流机会，也进一步加强了军体单位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未来我区将继续举办类似活动，创新形式与内容，为军体青年创造更多交流机会，进一步促进军体融合，服务青年发展，为双拥工作注入新活力。全媒体记者潘梦一报道。汛期河道水流复杂，也有暗藏极大的安全风险。近日，上浦镇东山大桥附近，一名男子下河游泳时体力透支，被困河道中央，随时面临溺水危险。接到报警后，上虞消防救援人员迅速出警，成功将被困男子救上岸。8月15号下午4点33分，上浦镇东山大桥附近有群众报警，称河道内有人落水遇险，情况紧急。警情就是命令，消防救援局立即指令张镇消防救援站救援人员赶赴现场。救援人员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只见一名男子被困在河道中央的河标上，由于长时间在水中挣扎，体力。
3: 指挥员立刻下达作战指令，我们利用橡皮艇开展营救。
2: 现场水域环境复杂，水下暗流涌动，给救援带来不小阻碍。
3: 因为当时被困人员已经是一个体力透支的状态，河流比较湍急，为了防止被困人员被河流冲走，所以我们这次救援要快速精准。
2: 救援人员稳住舟艇，稳妥地将被困男子转移至艇上。17时08分，男子被成功救上岸。
3: 被困人员被救上来之后，他出现了紧张的情绪，然后出现了失温的状况。我们一边对他进行安抚，一边对他进行保温措施。到达岸边之后，我们及时把他移交给110跟120。
2: 消防部门也提醒，当前正值汛期，野外河道暗流涌动，水下障碍物较多，风险难以预估。广大市民切勿下河野泳，不要盲目下水，避免发生溺水意外。全媒体记者赵佳尔报道。
4: 暑期已经接近尾声，近日曹娥街道巨婴社区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社区暑期班结业仪式，让孩子们在趣味游戏与欢乐中为暑期时光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2: 本次结业仪式以游园会的形式开展，游园会精心设置多个体验项目，篮球拍拍乐锻炼肢体协调性，趣味套圈圈人气十足，精准掷飞镖比拼定力，乒乓投球乐讲究力度把控，夹球小企鹅挑战身体平衡，体能跳圈乐挥洒运动活力。孩子们穿梭于各个点位，积极投身各项游戏，现场热闹非凡，满是欢声笑语。大家尽情释放活力，在互动游戏中交流互助，度过一段充实美好的时光。
5: 我们以前哪怕是我小时候，我们这种结业活动一般是比较正式的，比如说设一个主席台啊，然后我们下面听一下总结，然后再请一个什么。
2: 孩子们在玩乐中增进友谊，陶冶身心，拥有一段充实美好的暑期记忆。全媒体记者赵佳尔报道。
4: 高温天气下，位于百官龙山的龙山坑道人防科普国家安全教育体验馆迎来不少避暑市民。这条由老防空洞改造而成的地下空间，洞内常年恒温22度到25度，天然清凉，在酷暑之中成为兼具避暑休闲、人防科普、红色记忆的特色打卡点。

0: 娄山防空洞始建于1969年，是上虞区现存长度最长、保存最为完整的坑道式人防工程，承载着上虞几代人的城市记忆。早年主要承担战时防空、物资储备等防护保障功能，守护一方平安。
1: 哇，我一走进这里感觉好凉快啊，两旁的白色墙壁还写着红色标语以及战争题材的画，哇，特别有战争年代的氛围感。
0: 为盘活人防闲置资源，最大化发挥人防工程平战结合价值，我区对娄山防空洞进行全方位提质改造，在完整保留原有坑道结构、历史风貌的基础上，完善照明、通风、消防等基础设施，精心打造七大特色功能展区，成功转型升级为集避暑纳凉、人防科普、国防教育、文化传承于一体的沉浸式体验馆。
1: 铭记历史是前行的底气，居安思危是长久安宁的保障。我们应当吸取历史教训，心怀家国，肩负时代使命，以实际行动来守护这来之不易的安宁。
2: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在这里有热乎的饭菜，有好玩的活动，有小伙伴的陪伴，还有老师细心的照顾。十年坚守，用心守护，在文化社区假日爱心学校快乐和成长，一个都不少。
2: 亲手摘下一颗，轻轻咬开，让你体验一口爆汁的快乐。在嘈鹅里的满是梦，有人把自然的香气酿成了日常。
1: 这里是文化社区假日爱心学校，已经陪着孩子们走过十个夏天。每天中午的社区食堂就是小家伙们的干饭乐园，三菜一汤，科学搭配，荤素均衡，天天不重样，都是软嫩好嚼，适合小朋友的口味。
3: 饭菜的话，我们会对接一些商家啊，然后呢也跟他们进行了一个协调，就是说饭菜尽量就是符合小孩子爱吃的这些口味，然后是两荤两素，20块钱一餐。
1: 饭都香了不少，一个个争当光盘小达人。
4: 准备好，
5: 大师好。
6: 区域独立进
7: 几道建造经历了非常多的曲折，这让罗能军费尽了很多心血。
8: 杨百村那个说是那个机电的末端和装饰的事好像出现问题，整个中国总项目的生产管理由我来主导推进，分管设计、工程、机电和运营管理。中国总在设计上还是非常独特的，我们中国总的下不是方，顶不是圆，叫天圆地方，因为所有的全球的超高层都是下面大上面小，但是我们中国总项目是在上面又张开扩大，应该说对整个的建筑和建造过程提出了挑战。
7: 整个工程从2011年4月由 KPF 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进行概念方案的设计，再由北京设计院做施工图设计5年，中建三局从2013年开始进入现场施工。在施工过程中，罗能军一直参与将设计图可施工性与北京设计院进行。

0: 行精密的配合。
1: 我最深刻的感受，原来在做计划的时候，可能我们改了20多版，有时候到晚上到要改到12点多，基本上每周要去现场巡视一次。我去现场主要目的是要看看，就是我们原来在设计阶段提出的技术规格时的要求，我们的施工图纸在现场是不是按照这样的在推进和实施。现在顶的话，顶一次一般得多长时间？4到5个小时顶起来。
2: 对，
3: 然后对，现在咱们钢结构的那边，然后就处理了，把那个外框一圈全部都给拆了。对，
1: 哦，切掉了。
3: 钢平台，对，钢平台外框一片。
0: 任何一个超高层建筑的建造阶段，都是各部门全力配合的成果。要想将天马行空的设计图纸转化为突破天际的北京第一高楼，负责实体施工的部门担负着巨大的压力，而胡康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3: 我现在目前从事咱们这个中国灯项目的建造工程师的一个工作啊，因为这个超高层呢进行建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当每当咱们盖好了这一层之后，然后咱们要把这个钢平台进行一次顶升，然后才能进行下一层的一个作业，保证咱们工人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安全的去进行下一层的施工，这个过程大概需要4到5个小时。
0: 简单来说，顶升就是建造过程中的楼顶平台加高一层。中国尊从建造好基底主体到现在平均6天一次顶升，根据不同高度，每次平均顶升4米左右。最快的时候，一个月能顶升7次。但是随着北京入冬，天气问题也打乱了中国尊的顶升计划。
3: 目前咱们这一块最大的困难，咱们的楼盖到了400米之后，楼上的温度可能跟楼下的温度都相差5到10度，所以说咱们的机械运行都存在困难。作为咱们的建造工程师，承受的压力是越来越大的。
2: 来，我们这会开个会啊，那个说一下今天晚上这个顶升的这个事情。今天根据咱们现场的实际情况啊，咱们这个中国灯项目的第84次顶升作业安排在今天晚上的5点半钟进行。
3: 这个顶升啊，咱们开始的比较早，然后这个有一个顶升作业的一个会签表，对啊，那我们提前去找各单位的负责人去签个字，然后进行一个安全的一个告知，好吧？好，那行吧，咱们分头行动，好吧？
0: 夜幕降临，此时的北京气温已经为-9度，在410米的高空平台，寒风瑟瑟，显得更为寒冷。今晚的顶升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次。
4: 挂架组，挂架组，消防消降是否已经完毕？消降是否已经完毕？
5: 89度，消降完毕。
4: 电组、支撑组，支撑组消降是否完毕？完毕后回复。
6: 支撑组所有消降完毕。
4: 收到。王浩，塔吊是否配平完毕？
5: 一体化组消消完毕，塔一体化组消消完毕。
4: 收到。好，各小组注意，请大家各就各位，我们马上准备开始顶升。
3: 因为咱们顶升的时候，自己6点钟天不亮就到这里干活，想一想自己也就顶升的时候那么待一会，也觉得其实也算不了什么。
0: 每个中国军顶升的夜晚，都是这130名夜以继日的工作人员，在保证安全和效率的情况下，见证了中国尊的一步步建成。
6: 中控室问题处理完毕，已经可以顶了。
4: 收到。
3: 因为我是12年参加工作了，到今年已经5年了。然后我到中国尊项目来，已经参与过30多次顶升了，看着中国尊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到现在的400米，然后包括将来的封顶。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我觉得很开心，能够让自己去经历这么一个过程，还是很好的。
0: 中国尊的建筑过程，凝聚了数千人的不懈努力，他们正在借助智慧和双手，构筑起超级城市的天际线。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吃饺子了。
1: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及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区委书记钱林江在暑期教体系统干部教育培训班上强调，全面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聚力推动上虞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专栏今天播出。浙江国翔年产10万台仿生机器人执行器项目加速起跑。
0: 我区举行上班的100种体验2026年大学生职业体验官招募计划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百年大计，教育为本。8月20号上午，2026年暑期教体系统干部教育培训班在区支教中心开班，区委书记钱林江出席并授课。他强调，要围绕教育强区目标，提高站位，扛起担当，开拓创新，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促进孩子身心健康茁壮成长，全面发展，聚力推动上虞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为上虞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多。

0: 教育力量，区领导孙伟琴参加。
1: 田林江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全区教育工作者表示慰问和感谢。他指出，今年以来，区委团结带领全区上下，始终聚焦落实二字，坚持高站位、实干事、见真功，经济运行高开稳走、向心向好，社会保持和谐稳定，交出了省市领先、走在前列的精彩答卷，实现了“十五五”良好开局。作为教育工作者，要全面了解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更加主动融入上虞发展的大势大局、大盘大计。田林江指出，去年以来，全区教育事业取得了较好成绩，党建引领有新成效，教育质量有新提升，综合改革有新进展，办学环境有新变化，为上虞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当前上虞教育还存在一些短板弱项，必须高度重视，下大力气研究解决。田林江强调，要扛起担当，聚力推动上虞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回归初心看教育，回答好如何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的问题，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抓好以大思政课为牵引的德育教育，以五育融合为抓手的全面发展，以立德树人为导向的科学评价体系，把促进孩子身心健康、茁壮成长、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的灵魂，基于每一个孩子的禀赋、兴趣和成长节奏，发现天生不同，成就与众不同。要聚焦民生看教育，回答好如何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回应好家长关切的问题，推动优质均衡特色发展，坚持一校一品，学习借鉴先进的教学理念、管理模式、育人机制，全面提升学校的教学能力和管校治校水平，形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办学格局。要着眼未来看教育，回答好人工智能时代如何培养会创造的人的问题，更加注重探究学习、实践锻炼、 AI 素养，打造一批面向中小学生的教学实践基地，助力提升学生独立思考、主动探究、实践创造、解决问题的能力，把会读书的人培养成会创造的人。要跳出教育看教育，回答好如何更好服务上虞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问题，推动应用型大学、中等职业学校等专业设置与企业发展需求相匹配，人才培养模式与企业岗位要求相匹配，学校育人育才与地方留人兴业相匹配，培育打造一支与122现代化产业发展相适应的上虞工匠队伍。田林江强调，要开拓创新，着力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书记校长队伍，要有担当，紧扣抓教学、保安全、带队伍，做好学校负责人，要有情怀，把情怀体现在爱学生、爱教育、爱家乡上，做好基层教育家，要有规矩、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做好教育工作者。区委区政府将一如既往重视关心支持教育事业发展，常态化赋能、暖心化保障、多元化激励，全面营造党以重教为先、政以兴教为本、民以知教为荣、师以执教为乐的良好氛围。全媒体记者倪佳文公日开报道。
2: 项目建设加速度，产业发展添动能。眼下，在丰汇镇，浙江国祥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年产10万台套仿生机器人机电执行器研发生产项目建设正酣。当地通过全周期贴心服务，助力项目抢工期、赶进度，力争早建成、早投产，为具身智能产业发展蓄势赋能。
3: 在项目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混凝土泵车长臂挥舞，近70名建设者正分散在各个作业面上，有条不紊地进行钢筋绑扎与板楼浇筑。
4: 目前呢，项目土建进度已经超过了60%，接下去我们将重点攻克三个节点：一个，主厂房力争9月底接顶，同时启动设备采购进场准备，完成厂区道路管网的配套；第二个，计划在年底主体竣工；第三，争取明年上半年能够投产。
3: 为什么要如此拼命抢跑？ 答案藏在执行器这项核心技术里。执行器被业界形象地称为机器人的肌肉和关节，在人形机器人的物料成本中占比高达40%至65%，是整条产业链中价值密度最高的核心环节之一。浙江国祥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正是精准切入这一赛道，主攻面向下一代机器人智能仿生执行器，产品将突破传统固定控制。

0: 制模式的局限，搭载数据驱动智能迭代核心算法，旨在为高端仿生机器人整机产业化提供高性能、高可靠性、高适配性的核心支撑。
1: 我们最大的感受是省心，我们呢作为企业只需要专心于搞建设，镇定的全程跟进，主动服务，让我们少跑了很多弯路。
0: 国翔项目的加速落地，正是丰汇镇产业精准布局的一个生动缩影。今年以来，该镇紧扣全区122现代化产业体系规划，锚定高端装备、新材料、具身智能等主攻赛道，持续增量招引与存量提质双向发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一至六月，全镇已新签约1元以上项目9个，总投资超15亿元。
2: 该项目从上门精准招引到盘活低效用地，从全程代办审批到护航施工建设，我们以全周期服务让企业轻装上阵，安心发展。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我镇具身智能产业布局，为丰汇打造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高地注入强劲动能。
0: 全媒体记者陈毅超报道。
3: 昨天上午，一场别开生面的上班的100种体验2026年大学生职业体验官招募计划活动在区人力社保局就业综合服务中心举行，吸引众多大学生争相参与。记者在现场看到一块写着上班的100种体验2026年大学生职业体验官招募计划活动的展板，很是醒目，上面罗列的12家覆盖科技、农业、数字、文化、商业的体验单位一字排开，推出的 AI 内容制作、具身智能数据捕手、跨境电商运营等24个新兴岗位供在场大学生了解选择。从嘉兴大学毕业的陈飞也是其中一员，他专程从杭州赶回上虞，投递了跨境电商运营岗位。
4: 我将投了跨境电商运营的岗位，然后是考虑到跟我的专业比较对口，比较感兴趣，这样的一个3到15天的试岗的话，加深一下我对这个工作岗位的了解，然后也可以给我更多的试错容错的机会。
3: 今年以来，我区针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方向迷茫、企业招工成本偏高双重难题，创新推出上班的100种体验模式，以真实岗位加短期体验加双向选择为核心，构建沉浸式就业服务体系。
5: 我们是考虑现在的很多大学生毕业，他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有比较迷茫，所以我们推出这样一个覆盖这个在校大学生还有一些刚毕业的学生的这个职业体验，让他们能够走进企业啊，亲身感受一下这个职业到底是干什么的，我到底感不感兴趣，然后也是让他们增加一些技能，然后跟企业它有一个双向的一个选择。
3: 上班的100种体验模式一经推出，就深受广大求职者和企业的好评。截至目前，我区已开发并运行50多种职业类型、160多个体验岗位，吸引2800多名大学生报名参与。企业筛选周期由传统招聘模式的3周减到4到6天，招聘成本降低超70%，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率提升18%，仅当天就吸引400多名求职者加入职业体验官行列。全媒体记者山佳玉报道。
6: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3: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先招商后建设，按需定制厂房。谢塘新智园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项目打破传统园区先建后招模式，以招商前置为抓手，将企业真实需求深度融入规划设计，让低效地块焕发新活力，为乡镇产业升级探索出一条新路径。谢塘新智园低效工业用地再开发项目的1号楼是一幢双拼厂房，首层挑高达7.8到12米，地面。

0: 活荷载达2000公斤每平方米，这样的参数在同类厂房中并不多见。绍兴市月薪产业开发有限公司是专为新智源建设与运营成立的国企。公司副总经理赵波告诉记者，一号楼正是响应区外一家企业的特殊需求，地面活荷载与梁柱承重均按重型装备标准放大预留，确保企业入住后拿房即投产。这样的招商前置并非个例。 自2025年底起，招商团队就主动上门，对链主企业配套商、基金、孵化到期企业、无自有空间的科技型小微企业挨家挨户走访问需，按照企业生产工艺流程倒推厂房设计方案，实现了从建房子招企业到按需求建厂房的转变。
1: 我们通过前面的一个长时间的招商前置工作，那么规划了比较适合于市场的一个产品。 那么总共目前规划的是设一期项目是35000方建筑面积，那么其中35000方里面有34000方是那个生产性的厂房，总共有6栋厂房，共8个单元，产品类型呢是独栋、双拼和内独栋。
0: 以一期开工为起点，谢塘镇把国企的资本实力、乡镇的属地韧性和小微企业的真实需求焊死在一起，把统一规划、分期建设、集中管理的乡镇刚性路线图真正落到实处，朝着打造全省未来产业社区加低效用地再开发示范区的目标迈步。
2: 首先，它是低效用地更新的实践，把原来利用率不高的地块盘活。 其次，搭建起新的招商平台，能够引进优质的企业，壮大我们的实体经济。产业起来之后呢，也能带动集镇面貌的更新、配套的提升，实现产业发展和集镇建设的双向赋能。
0: 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3: 传统工程监管依靠人力现场巡查，面对人员脱岗、违规变更、资料造假等问题，常常存在监管力量不足、发现问题滞后等短板。今年，我区工程项目大数据监督平台升级至4.0版本，聚焦4个一致性小切口改革，以数字化手段打通监管堵点，为工程建设全生命周期装上智慧千里眼。 近日，记者来到区职教中心在建项目现场，项目建设办公室内工程项目大数据监督平台4.0版电子界面映入眼帘，项目进度、人员在岗状态、工程变更、风险预警等各个功能板块清晰呈现。建设、水利、交通等多行业项目数据在此汇总，实现项目情况一品掌控。相较于旧版本，4.0平台进一步迭代升级智慧监管模型，打通公共 资源交易、社保、职业资格等跨部门数据接口，归集招投标、合同、履约全量项目数据，强化 AI 智能解析功能，建立4个一致性自动对比机制，系统可自动识别人员异动、巡查缺位、违规变更等高频风险，发现异常第一时间线上推送预警。现场还接入智慧安全帽、无人机巡检、物联模块，施工现场人员在岗轨迹。
4: 安全隐患情况实时回传平台，实现线上智能预警、线下核查处置闭环管理。以前老资料啊这么高，那么现在通过这个平台，把所有的工程数据都传入到这个监管平台上面去了。那么以后要什么资料就是从平台里边去提取，非常的方便，一目了然。要哪里可以查哪里，监管认可追溯。
3: 据了解，我区深耕工程建设监管领域多年，自2012年推行双查双保监管机制以来，先后获评省级、国家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试点。 2020年上线工程项目大数据监督平台2.0版，实现政府投资国有建设项目村级工程标后监管全域覆盖。升级后的4.0平台依托1+3+X+1 多层级联动机制与1+4+2制度闭环，开发数十个预警模型，将监管向项目全生命周期延伸。通过线上数字化管控、线下分级监督双轨并行，有效整治转包、违法分包。 人员挂靠、虚假考勤等行业顽疾，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扩大平台4.0版项目覆盖范围，用好数字化改革成果，不断完善线上平台加智能设备加线下巡查立体监管模式，持续规范工程市场秩序，护航全区工程项目高质量建设。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0: 作为我区重点民生教育工程。

0: 竺可桢未来学校新建工程自开工以来高效推进，稳步提速。目前已累计完成投资额约2.7亿元，完成总形象进度的53%左右。 记者在竺可桢未来学校项目施工现场看到，一幢幢主体结构已基本完成，工人们正有序分工，开展着内墙粉刷、配线安装等作业。据介绍，该工程自开工建设以来，项目施工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努力完成项目建设任务。
1: 目前我们项目进度呢是，南区、东区、北区呢墙体去做，基本已经完成，粉刷呢在同步的跟进。 目前我们项目进度呢是，南区、东区、北区呢墙体去做，基本已经完成，粉刷呢在同步的跟进。那么同步的，我们安装工程呢，配线管道、排水管、雨水管等各类局部的正在跟墙体同步的实施跟进，累计完成投资是2.7个亿，完成总形象进度呢40%左右。
0: 据了解，竺可桢未来学校项目总建筑面积达8.5万平方米，学校以竺可桢球式精神为内核，办学规模为初中30班，小学24班，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基础教育新高地。项目施工方将在保障施工安全与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提速增效。
2: 后续我们将进一步细化工作措施，紧盯建设目标任务和时间节点要求，提效率抓进度，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项目按期按时按这建成交付使用。
3: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3: 再见。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本本，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一段时间，我区降水依旧频繁。今天一直到23号，受低压倒槽系统持续影响，全区多阵雨、雷雨天气，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局部区域会出现短时暴雨。本轮对流天气突发性强，局地性明显，短时雨势变化较快，请大家务必及时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带来的不利影响。与此同时，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正式生成，未来台风存在

逐步靠近的趋势，但目前台风路径、强度和登陆形势不确定性仍然较大。气象部门将会密切跟踪台风动态，及时更新最新的预报结论。也请市民朋友们持续关注后续的气象发布，不要轻信网传消息，以官方最新预报为准。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阴有中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局地可伴有短时暴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30到32度，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后天阴有中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5到31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5到55。中华孝德园阵雨26到32度。桃花源阵雨26到32度。富士山阵雨23到28度。晨曦风情小镇阵雨25到32度。东山湖阵雨26到32度。盖北野藤葡萄园阵雨26到31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阵雨26到32度。凤鸣山阵雨23到28度。裘皮城阵雨26到32度。杭州湾海上花田阵雨26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阿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

0: 下，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
2: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3: 妈妈是小金盾。
1: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上虞电视台新山都频道。
1: 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声。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虞。
2: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区启动心理援助公益项目，打造医疗机构康复服务新体系。我区举办军地青年联谊活动，共筑双拥连心桥。男子野勇体力透支被困河中，上虞消防紧急施救化险为夷。曹娥街道巨婴社区举办夏日游园会，圆满结业多彩暑假。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我区积极开展新康复新希望心理援助公益慈善项目，区慈善总会携手区心理健康卫生协会进驻各大医院的康复病区，用专业的心理知识补齐康复治疗中的心理关怀短板，为康复患者提供分层可及的专业心理支持，打造我区温暖有爱的康复环境。在上虞区中医医院的康复病区，记者看到区心理卫生协会的咨询师正在和康复病人及家属们聊家常，通过一些专业的心理技巧，帮助他们调节康复期间。